0: 5年，给你反馈你的一些问题。5年前的自己在做些什么呢？
1: 五年前的
0: 你在做些什么呢？
1: 五年前的我在熬夜，月亮不睡，我不睡。
0: 我是晚安小宝贝。
1: 所以出来混。总是要
0: 还
1: 的，对，只不过不是让你当下马上就还，你可能过几年之后，你再到医院去一看的时候，医生说，你这个不可以了，那个不可以了，那个不可以了，这个不可以了，

0: 幅的向下调整。对于近期的趋势啊，张腾老师您怎么看？
1: 好的，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已经提前预期这个美联储有一个率先触及反弹动作，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科创50指数代表的科技成长方向在反弹，是呈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小反弹的一个特征啊，说明就市场已经基本上

实也是我们就是说，首先啊，在近期的操作上一定要保持着谨慎啊，尤其是我是又回听了前几期的很多嘉宾的观点啊，尤其重点回听了我们昨天嘉宾啊，宣简成宣总啊的观点，其实我觉得就是思路上还是很明确的。我们说如果把市场定义为震荡，定义为调整，对吧？那么我们真的就是说追高上要非常的谨慎，啊，因为基本上为什么叫震荡啊？震荡也就是说连涨很难超过3天，对吧？因为你涨超过3天都叫蓄势了，都是蓄势了，对吧？都不是说震荡了。啊，所以在大家在这个时间点上啊，我们说技术派的对吧？看图的啊，如果是看图买股票，那么就一定要，就是你因为图买，就一定要因为图去卖，啊，对吧？啊，因为图去买，就是你买的理由是什么？你如果是看图买的，那你们看图出了问题的时候就一定要卖，啊，所以说一定要找好你买它的理由，以及啊，根据我们说买它当时的理由来去决定你的止盈止损点位啊。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啊，我们说风险确实是越来越，这个随着我们说调整的时间越长，调整的点位越低，对吧？风险是在不断的释放的，尤其是今天，其实即便是量出来，对吧？因为昨天的加息，这个政策一出来啊，量放一些，对吧？大家恐慌盘，这个我们说想走的人再走一走，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个坏事，对吧？因为随着筹码啊越来越简单。对吧？复杂筹码出去了以后，筹码越来越简单，剩下的筹码都是私涨的时刻，都是蓄势私涨的一个时刻，对吧？那么我们说在，可能啊，这个，美好的明天啊，来得会更快一点啊，对吧？所以说，大家啊，这个在这段时间可以心态放得更平和一些啊，心态放得更加平衡一些。那么也再次做一个预告啊，再次做一个预告啊，各位听众朋友啊，那么也是要说一个抱歉。明天的时间，因为我和尚蒙老师啊都是在外地啊，不在台内，所以明天的股市直通车我们会在今天晚上录好，继续这个邀请到我们明天的嘉宾胡杰老师，还有刘世清刘总啊，跟我们的听众在明天的时候做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分享啊，嘉宾一定会踩到。那么明天的节目是录播啊，可能我们的这个直播的互动啊，就先暂停啊！直播的互动就先暂停了，所以大家这个如果今天我们说有这个黑马竞选啊要止盈的啊，以及这个我要参与我们活动的啊，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大蓝鲸之上啊，发送到我们的大蓝鲸之上。明天如果互动不开的话，那么想再去就是再参与我们黑马竞选就参与不了了啊。好的，那么10:26，我们稍事休息。节目啊，这个也在继续的直播。10:26，我们稍事的休息，在半点对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聊。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进入到机构观点啊，看到这个，机构啊，对于这个我们说加息二十五个基点的这个事件啊，美联储加息二十五个基点的事件啊，对于 A 股的一个影响啊，那么我们看到，对，关键是还有人预期哈，这个年内还会升息一次啊，我们在前半段节目中也说到了，对吧？那么多数机构认为啊，美联储本次加息属于预防性而非抗通胀型 ，A 股有望迎来修复反攻行情。那么复盘历史经验呢，国信证券认为美联储加息周期可以分为抗通胀型和预防型。那么该机构认为呢，美联储若九月加息，或属于预防性质。预防型加息周期的背景通常是美国通胀有所回升，但整体可控，经济并未明显过热，或是实际利率偏低。前期超宽松货币政策转为一个正常化。国信证券认为呢，美联储加息未必会导致 A 股下跌，还需要关注加息性质以及国内变量的一个变化。美联储加息通过无风险利率、金融条件和美元流动性影响股票、债券、外汇与商品各类资产走势。对于美股来说呢，预防型加息中啊，美股是先跌后涨，抗通胀式加息初期美股未必下跌，也主要是因为分子端仍有支撑，但随着紧缩压力逐渐的积聚，抗通胀式的后期易出现大幅的下跌。那么就 A 股来说呢，国内政策环境还是偏暖的，新政发力正在提速，经济处于修复的趋势之中，且 A 股的估值和情绪相较于历史的牛市顶点还是有差距的，还处在牛市的第三阶段。结构上，科技成长第二波机会正在酝酿，此外呢，关注 AI 应用啊、资源红利和地产消费。中航证券认为九月美联储或预防式加息，但后续空间或有限，当前市场已经进入年内约两次加息预期之下，短期 A 股或仍为震荡，但建议逢低布局，等待靴子落地，落地对于市场影响或体现为利空出尽。中期来看啊，科创50、沪深300业绩增速均有望于四季度再创新高，盈利驱动之下呢，绝对收益的角度， A 股下半年有望震荡上行，新灯老灯或都存在机会。结构上啊，科创50、沪深300业绩增速有望于四季度再创新高，年内市场风格或仍将再度转向科技成长风格，相对占优。但市场经历了年中的极致分化之后的大幅回撤后，下一轮风格分化程度或相显的。中国创新药跨境 BD 同样呈现集中趋势，根据动脉智库数据，2026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 BD 的潜在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其中交易金额体量排名前十项目的总金额为739.14亿美元，占比在六成以上。你看前十就占比在六成以上，其实也就是说啊，这个在创新药行业里边二八分化也是很明显，强者恒强的特征明显啊，行业盈利加速的在向优势企业去集中啊，创新药跨境 BD 领域也呈现出明显的一个头部效应。这一格局的形成呢，核心源于三重动力，首先是全球化的竞争抬高了综合能力的门槛，能不能拿下这个海外的 BD 订单，对吧？跨境 BD 订单是检验中国创新药企技术能力的标准之一啊，而且是重要标准。今年以来呢，创新药 BD 合作模式不断深化，由传统的单一产品授权逐步延伸到了多资产打包，共同开发海外市场，成立合资公司以及平台型合作等多种形式。这也相应提高了创新药企全球化的门槛，要求其具备全球资源协调、跨境知识产权保护、BD 谈判等多方面能力。其二 ，AI 制药带来的数据及验证能力竞争，对于强者更加的有利。当前的 AI 正为创新药研发带来的新的效率变量。AI 模型的迭代高度依赖数据，训练出一款药物研发的 AI 模型，不仅需要高度的标准化、高质量的实验数据，还需要大量的失败的研发数据。从这一点看，项目更多、链条更完整啊，积累时间更长的企业具备一定的优势。 AI 制药跑得再快，它也绕不开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这两道

0: 硬关卡。这背后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也需要实验室、自动化实验平台以及专业研发团队的支撑。拥有更完整研发平台和更强的资金实力的企业，也有能力建立数据模型、实验验证、新数据模型再迭代的一个闭环啊。那么这个我们看到是，就是说对于这些老的、传统的，也不是老的吧，就是说研发项目更多啊，资金量更大啊，这个研发的链条更完整啊，积累时间更长的一些头部企业，对吧，更加的有优势。那么其三呢，就是强者在研发管线多元体和体系化方面更具有优势。过去的是已经在线上了是吧？啊，好，那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整点看盘啊，先进入到整点看盘，邀请到今天的嘉宾啊，华福证券资深投顾孙月凡老师。孙月凡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主持人你好。
0: 哎哎，上午孙月凡老师，上午好。这个刚才没看到导播的手势啊，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好，那么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我来看一下今天的，我们看到今天的指数上啊，这个创业板指还是相对的有韧性一些啊，其实都还好啊，这今天都比较还有韧性。但是呢，板块上我们看到从开盘到现在悄悄的转换了，对吧？这个玻璃退了一点，这个粮食概念又起来了一些啊。对，那么对于近期的趋势上您怎么看？像我们这个靴子落地了，利空是不是阶段性的利空已经出尽了？那我们看到是不是已经在准备蓄势了？您对于近期市场的观点是什么样的，孙老师？
1: 好的啊，事实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与其说昨天晚上靴子落地，不如说实际上整个的一个加息周期是进入到一个比较奇妙的一个状态中了。实际上大家如果从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美联储昨天晚上的点阵图，也是可以看到。那么今年的话，本来说是要加最多加两次息左右，现在的话突然间也是国外的投行也有爆出来说是加三次息，也就是说在目前的看起来的话，整体一个外围的一个对于加息的这个态度是不是特别的明确。所以说其实上我们今天从整体的一个盘面上也是可以看到，实际上今天的话在刚开盘的时候市场还相对而言比较亢奋的，包括像成交量也是放的相对而言是比较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进入到大概10点钟左右之后，在经历了这个开盘整体的一个上涨、一个冲锋之后，市场也是慢慢的走出的一些偏就是说是资金选择的一些偏分歧的方向吧。比如说像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体的一个粮食方面一个偏避险的一个方面，从之前一个连续调整一周的这么一个状态中，今天我们也看到之前的一个粮食的这个上涨的一个趋势的像龙头型企业，比如说像金建米业，今天也是一个涨停，可以说是直接扭转了整个之前一周的一个颓势。所以说在当下的一个状态下，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市场我们能很明显的感受到整体的一个资金的偏博弈吧，可以说。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手上持有的票在当下的一个情况下，包括在周末中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或者说当下是在一个偏热门的一些板块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走得比较好的像的电力也好，包括像这两天的一些科创板所带头的一些半导体设备，包括半导体材料。如果说大家呢就是说重仓在这些就是说偏热门的一些板块上，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位置上不要多做操作吧，还是说以多观望为主，可能说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因为在马上进入到整体的一个国庆节一个长假的这么一个节奏中之后，那么从国庆节出来之后，立马就是要进入到一个三季报的一个预披露的阶段。所以说大家在当下这个阶段也可以去多关注一些今年在中报中有非常亮眼业绩的一些企业。
0: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趋势啊，那么再来说一说，就是在这个阶段哈，哪些的板块其实值得我们关注的？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昨天对吧？科创啊，也是这个冲了一波，对吧？冲了一波，但是这个我们说也是盘整的时间也是有这个三个多月了啊，捞一捞也无可厚非。那么后续的话，哪一些的我们说细分的更值得我们去关注，或者更有可能走出来？
1: 好的。那么的话，我们首先还是看整体的一个科创五零的状态。这一波的话，就是说我们说实际上科创五零从整体一个7月份到达一个大概2255点这么一个高点回调以来，事实上已经是走出了将近快要有3波探底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如果说这一波科创五零

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大家收听。
1: 热点、难点、焦点，扫描一周三农现象，平息最新致富商机，欢迎收听本周话题。
0: 即使地球上一头猪也没有，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吃到很多很多的猪肉，这不是我说的，
2: 是要抢占科技主导权的。
0: 嗯，对
2: 啊，这是第二个部分。
0: 嗯
2: 啊，第三个部分呢，其实是我们叫极端场景啊。这里面呢，比如说我们说，其实有一本书啊，叫《火星食物》啊，
0: 嗯、
2: 这个大家感兴趣可以去
0: 看一看，
2: 去找一本。
0: 嗯
2: 啊，对，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做火星或者月球的这个移民之后啊，我不可能。因为运力都很紧张啊，
0: 嗯，
2: 那我不能说我这个我
0: 在火星上养头猪是吧？
2: 对对对，我把这个猪和牛再运到上面，再进行大规模这种繁殖，
0: 嗯
2: 啊，只能说压力比较大，
0: 嗯，
2: 还有包括呢，就比如说你说，我们举个极端例子啊，你比如说像伊朗战争也看得到，那地面上的这些物质其实都容易被轰炸，那大家都在山腹里啊，那山腹里你要生产肉，你也不可能说养一大群。这个动物，那所以说这种不需要光的，只有电，那它在反应器里就能长的。
0: 嗯
2: 啊，那这种形式呢，其实也是啊，所以这种极端的一些场景啊，啊，它会也有一定的这个需求。啊，最后一个呢，其实包括我们的双碳啊，就我们刚才说的，因为物质和能源的利用率高了之后啊，它这种只要我们技术能推进好，这双碳啊，包括我们说大食物观，多技术来开展这个我们叫食品生产技术的这种革新。
0: 嗯。
2: 啊，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它整体的一个我们叫提高的，
0: 嗯
2: 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啊，
0: 对
2: 啊，所以基本上就四个，就粮食安全的第二道防线，它因为物料转化效率高，
0: 嗯，
2: 然后国际生物技术的科技的主导权，
0: 嗯
2: 啊，第三个呢极端场景的一些应用，
0: 嗯
2: 啊，第四个呢双碳和大食物观，
0: 嗯，
2: 啊，而且它没有抗生素，
0: 嗯，
2: 也没有疫病，
0: 嗯，
2: 这种概念啊，在反应器里它都是这种高温灭菌的，它就没有抗生素的概念了。
0: 也就是从长远角度来看的话，是非常有必要做这样一个细胞培养。

0: Roadon， 而且
1: 对，它是一个战略技术，
0: 战略技术，而且这也是全球都在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从全世界来看的话，哪个国家是？
1: 10月18日做了很多网啊，后来呢，我们又进行了这个我们平常用的一些红曲红的一些色素啊，就是把颜色，因为体外发育的时间比较短啊，它是不产生这种近红蛋白啊，这个红色比较重要的一个蛋白质的，所以说呢，也做了一些调整，在2019年11月18日呢，做出来，确实它才像一个肉丸的样子，然后里面也有我们肌肉的蛋白的表达。所以当时就是很忐忑的把它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后面这个经历了那一天之后啊，就一开始比较忐忑，等真正它成型了之后呢，后面就想，哎，这个事情真的可以做，虽然我们在国外也看到他们说有所在推进，但是真正的未来产业化到底怎么做，其实那个时候大家也不是非常清楚的。
0: 印象非常深的一个日期是2019年11月18号。是吧？
1: 对对，当时我们发布了我们中国第一块细胞培养，当时是早上把这个拿出来之后呢，我们开始包括调色，包括做肉丸，慢慢还行，所以我们这个大概是11点到12点左右那个附近，把它做出来。
0: 这个肉是做出来，大家看到它肉眼可见的，跟我们平常看的猪肉是差不多的样子的，是吧？
1: 对对对，有一个肉丸。
0: 有个肉丸，那还要尝一尝，是不是真的像肉味儿，然后才能确定它到底是不是成功？就你们判断它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1: 成功呢，因为可能对于普通消费者，那肯定是看和尝。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叫当然有形态也很重要啊。然后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里面有没有，比如说我们说肌肉的或者说动物的这个肌肉的蛋白质。那这个呢，其实我们也测了一下，也确实是有的。就所以说呢，就是在我们理解的，就是有这种肌纤维。这种存在，那它就是肉的一个形式吧。所以说当时就是后面就觉得这个有希望，并且就是引申进一步，我们要把它做起来。后面我们就成立公司来推它的产业化。

0: 钱，或者这样子啊，未来一定是一个，就第一性原理上来说，它一定是一个最高效的。
1: 嗯，对，是
0: 的。
1: 对，嗯，哎，这个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
0: 嗯，
1: 那么这样一个细胞培养肉，你刚才说现在吃在嘴里还是肉糜的味道，但是人们的口感的需求还是希望猪腿有猪腿的味道啊，这个五花肉五花肉的味道，是不是？
0: 对，
1: 那未来是不是也能做到这样呢？
0: 是啊，未来一定有这个我们叫技术和机会的。第二部分呢，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培养啊都是体外培养，
1: 嗯。
0: 它的什么？它因为它细胞直接摄入的氨基酸、维生素，那比如说维生素或者某一类维生素的相对的多和少，都有可能能改变，包括它的脂肪组成，
1: 嗯，
0: 它的风味组成，
1: 嗯
0: 啊，或者一些蛋白质，它能改变它的脂肪组成和风味组成，就是我们叫可定制化。但是这个东西你得先推上市场，要不然消费者没吃过，大家靠想象，
1: 是的，
0: 这也是不行的，就是安全性呢已经没有问题了嘛，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试吃啊，就春卷的那个肉味感非常强，我们也发了论文啊。
1: 哦、
0: 啊，就是这个
1: 通方面保障方面是怎么做的呢？
0: 只要到了消费者手上，那一定是安全的。
1: 嗯，
0: 那为什么这个安全呢？第一，就我们说的，国际上已经审批了十几家公司的产品了。
1: 嗯嗯，
0: 而且这还不是说一家单位，你像美国啊、像澳大利亚、像以色列、像这个新加坡，
1: 嗯，
0: 啊，包括未来你像英国和日本也在推进，
1: 嗯，
0: 这种监管审批，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于它的全流程的监控。
1: 嗯
0: 啊、这个只要能他正儿八经的通过监管，包括中国一样的，就是你如果说正儿八经的通过监管，
1: 嗯
0: 啊，那他一定是安全的。
1: 一旦我们细胞培养肉量产之后，是不是就可以替代传统的生猪养殖？
0: 我觉得会是一个共存状态啊、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随着细胞培养肉真正的技术比较，我们把它做得非常完善，中间过程非常可控之后啊，啊，那有可能啊会变成一个，因为。像我们说的养殖它毕竟不是一个相对高效率的过程，
1: 嗯，对，
0: 有可能就比如说细胞培养肉会是一个更平价的
1: 嗯
0: 动物蛋白的一个来源、嗯、
1: 咱们猪子未来的发展目标发展方向是什么呢？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5: 持续稳步增长。食品厂厂长江春：
6: 从8月底以来，我们已经开足马力，全力以赴投入生产。目前平均我们每天的产能5万颗左右，按照目前的产能，我们会维持到中秋前一两。

0: 两天，我们的月饼除了供货给淮安当地，我们还向外供货，比如广东、浙江等等。
1: 哎呀，这个一到快过节的时候啊，那节气这个节日相应的一些美食就开始要在市面上开始推出了啊。真的是，你说月饼吧，年年到中秋它肯定有。有人说，哎呀，这些月饼真是吃了发胖啊，这个是老传统，就那几样啊，看了都烦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到这个时候呢，就得
2: 送给游客来做一个采摘的体验。
3: 这两天，苏州吴江衡山的蜜橘开始采摘上市。衡山街道新湖村果农李师傅介绍，现在采摘的是早熟品种，但是味道鲜甜可口。
4: 我们这个是大分一号，熟的早一点，带黄点，这个橘子比较熟，它的这个味道比较就是甜一点。早上是嘛，市场优势是稍微有一点嘛。
3: 新湖村橘园经营户吴老板介绍，今年橘子的整体品质不错，连中秋时节的采摘油也已经有很多人来预定了。目前新湖村柑橘种植面积已达6000余亩，柑橘亩产能达到6000至7000斤，现在申七县公路两边也已经都摆好了卖橘子的摊位，方便市民随时停下采购。
5: 看着品相4块到6块都有。
3: 常熟虞山特色物产桂花栗子也陆续成熟，进入集中采收期。虞山桂花栗子
6: 是这种搭配红色的品种，像丽娜皇后啊，可能它味道特殊了，但栽培上也一定的难度，所以价格是可能会高一些。
7: 另外，江苏地处南北交界地带，近年来气候变化频繁，有些年份南北方葡萄产区的开花期接近，将会导致葡萄的成熟期重叠，形成了某一时期葡萄集中大量上市，对葡萄的价格也有所影响。因此，广大农户要依托种植技术，错开供应周期，有效避开同质化竞争。陶建敏，
6: 各个地方呢，现在采取一些，比如说促成栽培，像我们连云港的广南啊，一些地区。所谓促成呢，就是我们使用湿式大棚，本来我们正常的大棚的话是一层膜，那么现在就采取顶膜的话，用2层膜或者3层膜，提前让它发芽。甚至有很多，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搞这个加温的，比如用柴油或者用煤炭加温，上市也早一个多月。
1: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来提高葡萄的品质啊，其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市场上呢得到大家的认可，卖上好价钱，当然也是丰富我们的餐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好，眼下上市的还有什么呢？秋茶。陆宁风清的白露时节，句容的秋林茶园里迎来了一派秋日丰收的热闹景象。作为该市特色优势产业，近年来茶产业跳出了一季春茶定全年的传统局限，把过去被修剪废弃的夏秋茶资源充分激活了，让昔日无人问津的废业带动群众变成带动群众增收的金叶，在秋日里绘就出了一幅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画卷。好，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听一听。
8: 采访当天，下属镇摇曳茶厂的连片茶园里绿意盎然，采茶工人指尖在茶梢间翻飞穿梭，带着白露清润气息的秋茶鲜叶很快就在竹篓里堆得满满当当。刚采摘的茶青第一时间被转运到加工车间，杀青、揉捻、干燥等工序有序衔接。没过多久，带着秋日独有的醇厚香气的白露秋茶便新鲜出炉。
9: 秋茶我们从8月份就开始采了，然后接着夏茶一起采的，一直马上采到9月中下旬。
8: 吕小安介绍，目前茶厂生产的秋茶线上线下同步铺开销售，主要供应南京、上海等长三角地区的稳定客群，市场反响十分向好。
9: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5斤鲜叶出1斤干茶，价格的话一般大概在50块钱左右，然后一天的话大概在1000多斤到2000多斤干茶。
8: 吕小安告诉我们，放在几年前，这样的秋日生产场景根本无法想象。过去当地茶企大多只专注春茶生产，夏秋两季的茶叶鲜叶没有利用渠道，只能直接修剪废弃，茶厂的厂房设备也在夏秋季长期闲置。
9: 因为只采一季春茶，这个夏秋茶的叶子全部浪费在地里面，所以我们把它就是这个废叶子把它利用一下，也增加一个当地老百姓的一个收入。这样子我们亩产的话，大概一亩的话也是增产增量增收。一亩地的话，大概出鲜叶的话在5400斤鲜叶，大概干茶的话大概在一

0: 1000斤左右，这个亩产的话大概在15000-16000。
1: 一片小小的秋茶叶片，如今已经成为我市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金叶子。作为典型的丘陵生态茶区，我市依托优良的自然生态基底，持续做优茶产业。目前全市茶园总面积已达4.2万亩。从过去只采一季春茶，到如今春夏秋三季轮采，全周期利用，当地正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不断延伸茶产业链条，推动传统茶产业向全周期高效益方向转型升级，为茶企降本增效。茶农
2: 散装的乱七八糟的啊，要买品牌茶叶啊，夏秋茶同样可以买，因为他们是有严格的用药标准和规定的。好，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咯。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食养有方福利时间。
3: 入秋之后呢，气温的变化特别大啊，怎么不少的听友就说啊，最近早上起来呢就想吃一些暖暖的好消化的东西。
4: 没错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呢，体温调节的能力不如年轻人，身体为了维持恒温会自动发出补充热量的信号，这个时候呢，一碗热气腾腾的营养粉对咱们的脾胃特别的友好。
3: 是的，我发现呢最近抢购咱们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俗话说秋收冬藏，这个时候呢身体会自发的开始收敛，吃一点热乎的暖和的啊，就是在积聚能量，就会感觉呢非常非常的舒服。
4: 对的，顺势而为啊，就是养生的一个大智慧。这个时候吃点温而不烫补而不腻的东西，比如说山药更是养生的好选择。你看咱们经常说秋燥是吧，说的是秋季空气很干燥，咱们口腔唾液分泌减少，呼吸道和食道黏膜就更容易觉得干燥甚至上火，而温热的汤羹食物呢富含水分和胶质，就可以滋润身体。所以呢咱们节目里面推荐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就特别的受欢迎。当然咱们节目里的福利也是特别到位的，我看很多听友都是5盒10盒的整组的订购，享受到了特别的双重福利。
3: 说的没错，咱们来自河南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选择的是地地道道的卢毒铁棍山药为原料，盒子上也是清清楚楚的啊，标有原产地的标识，这就意味着呢，每根地道的卢毒铁棍山药啊，并不是呢收上来就能够使用，而是要经过5个小时的文火麸炒变熟，再经过3年的陈化。这样的话呢，它的山药的淀粉会变少，营养转化的呢能够让身体更加容易吸收。最后那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您订购2组，每盒只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我们还会额外再送2盒。那咱们呢订的就是越多越便宜，送的也就越多，千万不要错过。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10-2802，400-710-2802。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选啊，可以直接来电咨询，400-710-2802，400-710-2802。
4: 今天呢，我们要请您体验的不是普通的山药粉，您吃到的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10年一茶的生态种植，延续古法的麸炒工艺，叠加上3年陈化和现代的细胞破壁研磨技术，让一勺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质地细腻，温水一冲，焦香扑鼻。
3: 没错，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饮食就不能只想着吃饱，还要考虑吃什么，怎么吃，能不能坚持。脾胃呢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要经过消化吸收才能真正的被身体利用。所以老一辈的人为什么会喜欢山药呢？就是因为山药本身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传统食材，而且在传统的食养文化当中啊，一直有很高的认可度。
4: 是的，山药呢味甘性平，也是药食同源的典型食材之一。今天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配料也非常简单，就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从营养角度来说，山药含有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红豆属于杂豆类，也可以提供蛋白质、膳食纤维等，薏米同样含有多种营养成分。所以呢，把这些大家熟悉的食材组合到一起，最大的价值就是日常方便好搭配，而且每天冲一杯价格也不高，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样的东西才真正容易坚持。
3: 我们再把今天的福利跟大家完整的说一遍啊，市场价格79元一盒的 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那么今天呢，大家可以享受双重的福利。第一重呢，是您可以订购一组五盒，每盒只要49元。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订购两组，那么每盒呢只要39元。而且前十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多送两盒。别光顾着听节目。

0: 咱们的订购热线呢也一定要打起来，400-710-2802，400-710-2802。
1: 现在热线呢已经有不少朋友在咨询了，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可以直接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是一个人吃还是家里几个人一起吃哈。
0: 嗯，
1: 千万不要忘了，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选一组还是两组，也可以直接来电咨询，400-710-2802，400-710-2802。
0: 今天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为什么我们这么有底气？原因呢就在于它不但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产地好、营养高，而且在工艺上呢，那也是相当的舍得花成本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家呢去剥山药皮、手养啊、蒸煮沸食，但是制作成山药粉那就不一样了哈。它呢是采用的是古法的麸炒工艺，低温慢炒，把山药的寒凉劲儿去掉，变得温和滋补，脾胃虚寒的叔叔阿姨呢喝着也是舒坦的。麸炒之后呢，还会带着一股淡淡的焦香味儿，特别的顺口。他们坚持三年陈化，跟陈年老酒是一个理儿啊。在时间里，
2: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
3: 馆，自己家里吃，送亲戚朋友，到底该挑哪个品种？买多大个儿的？咱们去问问。
4: 自食可。

0: Q 弹，果香十足。水蜜桃去皮，切小块备用。锅中加清水烧开，放入白凉粉，搅拌至完全融化。关火后滴入柠檬汁，加蜂蜜搅匀，倒入容器，放入蜜桃块，放凉后冷藏凝固，脱膜切块，这款水晶蜜桃啫喱就做好啦。
1: 原本软糯多汁的桃子变成了晶莹剔透的水晶果冻，冰冰凉凉，滑滑嫩嫩的，入口满满都是桃子的清香，夏天来上一块特别舒服。贴心小提示，很多人一摸桃子身上就痒，其实罪魁祸首就是那层细小的桃毛。其实很简单，戴手套，先用盐水在果皮上搓一搓，把桃毛都搓下来，再用流水多冲几遍，基本就干净了。削皮的时候，手上最好别直接碰到果皮，过敏的朋友只吃果肉就行，皮削干净了再吃，安全又放心。万一桃毛粘到皮肤上发痒了，马上用冷水冲洗，要是起红疹，痒得厉害，过敏体质，一定要尽快去医院就诊，别耽搁。
2: 首先肯定是这个悬架的这个系统，对吧？然后悬架系统肯定是让它变得更抗造一点，通过性更好一点这类的。
1: 在易然看来，越野车改装可以更好地解决户外越野时的通过性与安全性，而目前改装的种种限制却无法达到强越野功能，这让他想买越野车又不敢买。
2: 就是原来你改装车不敢碰的这个原因是你这改完了以后年检过不了，然后上路，然后对吧，那个边警察去给你拦下。
1: 易然的顾虑代表了很多爱好户外越野的消费者，指导意见发布后，改装限制放宽了，这让易然在心里种了个草，又想更换越野车了。
2: 那你有监管的情况下，你改完了以后，首先 OK， 就是国家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汽车的验证标准，你让它安全了，而且它有一个起码的质保吧，对吧？然后也不用说这个大家搞这个就捉迷藏嘛，是吧？我的理解，可能原来是不是改车的那帮伙伴们，就是一到年检的时候，嘁哩喀喳全拆回去，是吧？然后拆完了以后，就来回再装回去，其实没有太必要。
1: 在这家越野改装店的车间里，接着看到许多车正在进行改装。韩冰是一位皮卡车车主，爱旅行的他特意购买了这辆皮卡。他对于改装都有哪些具体需求呢？
3: 因为在越野的途中的抓地力啊，这个我觉得也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这个车前前后后改装4-5万块钱吧。
1: 谭斌告诉记者，皮卡车载重量大，动力强劲，很适合作为户外长途穿越的工具车。对于改装细则的出台，谭斌更是满怀期待。
3: 那肯定的，会很期待，因为这个东西你之后就方便很多。因为我这现在灯光什么的都不敢加，是因为你这个灯光如果加的太多了之后，你去别的地方有可能它会扣你的灯，它会让你把灯拆下来，就是当场就把你灯扣了。这对我们来说，说实在的，这一灯挺贵的，所以现在也不太敢装。
1: 店内的其他越野车主也希望细则能够尽快落地，早日开上自己心仪的改装车。那么车主们对哪些项目的改装需求最大呢？
4: 我就感觉，如果说去户外的一些场所的话，一个就是底盘最重要的，我感觉升高嘛，底盘升高。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合理的使用灯光这一块吧，有些地方确实得使用一些照明的一些比较强的一些地方。
1: 近年来，越野车的销量增长迅速。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较2024年翻倍。如果改装条件放宽，改装企业生意就好做多了。朱云良是一家越野改装企业的负责人，他兴奋地告诉记者，九部门发布通知之后，市场端有了明显的新变化。
5: 就是这几天咨询的这个问新政策的比较多了，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想问的什么比较多呢？就是想买越野车的人多了。从我们店端这块来说，包括还有从我自己的很多朋友也在咨询，也在问了。其实大家还是非常期待的。
1: 朱云良告诉记者。

0: 越野车需要应对复杂的极端户外路况，改装潜力空间大，而在原厂设计阶段，厂家就预留了充足的改装空间。
1: 有些车型呢，它专门生产出来就是毛坯房，它就留给你去改的，所以说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它这个留出来很大的这个冗余，比如传动轴它出厂就已经是加强的了啊，然后大梁已经就是加强的了，它就留给你后边后市场在改装升级的时候它不需要担心它车底子弱了。
0: 越野圈有句行话，越野车不改不如推下海，如何将原厂状态的毛坯房改造成一台适应复杂路况的性能野兽，就成为了越野圈最乐此不疲的话题。那么通常一辆越野车有哪些改装潜力呢？既是改装店老板，同样又是越野爱好者的朱云良向记者展示了他自己的改装车。
1: 其实我觉得越野车能改的点特别特别的多，首先说从颜值上来说，你比如说像发动机这个机盖子，它本质上来说它可能对性能没有那么特别大的作用啊，那我们就可能给它做了一个隆起，让它可能肌肉感更强。你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轮眉呢，你看这两边的轮眉我们给它做了一个提升，就是因为我想装更大的轮胎，让它防止它蹭，我又做了一个提升。这前保险杠呢，你比如我们再去玩越野的时候，这个接近角和离去角，包括有时候我们去玩这个更难点攀岩呀什么的，这个它这个两边的接近角两边都往上提了。另外你看还有一个，我换了一个这个大的这个机械增压的好几层的散热器，然后它都指望着在这边去散热呢，但是你就为了这个把中网弄得好看点，弄得夸张一点，你把它的散热面积，比如说它原来散热面积100，你给它弄成散热面积给它弄成50了，它一定就会对这个发动机跟变速箱造成这个影响。
0: 记者了解到，原厂车已经充分考虑到车辆的性能、安全性、使用寿命等诸多因素，所以对改装的技术专业性要求极高。车辆改装不是一味的乱改、爆改，而需要改装厂与主机厂联动，针对原厂车辆的数据进行科学严谨的改装。在北京一家专门改装 SUV 车型的改装店内，有许多车辆正在进行改装。这里的技术人员张燕山为我们介绍了这台正在改装的车辆。
2: 客户拿这台车出去玩的时候，重点是什么呀？就是我出去玩要防护，不要在半道上给我抛锚。因为原车的很多东西它配置呢略微稍微不太适合野外穿越玩的时候，所以说在野外出去玩的时候，轮胎啊，比如防护杠啊，还有这种涉水喉之类的，它是必须要用的东西。因为你就如果你要不去弄这东西的话，它可能会出现这种，对吧？这段路可能过不去。
0: 张燕山告诉我们，购买这类车型的用户群体大部分都是向往着户外旅游和越野，为了提高车辆的可靠性与安全性，通常会对车辆的关键部位进行加强，而新政落地前，车辆改装的种种限制成为了客户的主要顾虑之一。
2: 因为之前很多客户也在犹豫啊，我装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我验车，会不会影响我年检，就是说过户之类的，确实很多人在犹豫，可能在犹豫不定的时候，我就不改了，因为太麻烦了。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我改完这套轮胎之后，因为我每次要验车或者过户还必须要装到车上，因为北京这地儿吧，很多没有车库啊，或者没有这种位置可以存放轮胎啊，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客户，这个呢也是客户就是比较这个焦虑的问题。
0: 以目前的法规来看，如果消费者进行规定之外的改装，除了要面临交规处罚、验车不通过等问题，在事故理赔方面也会遇到不少麻烦。对于人们关心的改装车理赔问题，新政要求优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险相关服务，支持汽车改装规范发展。
3: 这些东西按照这个规定弄好了之后，最大的问题还有一个保险就可以赔了。原来我们有很多东西它保险不赔，现在唯一能赔的，作为从改装上来讲，只是车衣赔了。现在像改装的前杠，它也不赔。
4: 这是一个抽拉的抽屉，专门给皮卡设计的一个，然后它可以就不用人再往里爬，钻进去拿东西。
5: 这个因为我常年坐这个保障车嘛，所以后斗里边
4: 准备了各种工具箱，然后这个。

0: 气囊、千斤顶，包括这种专业的汽修的工具箱，然后包括这边这个充气泵。
1: 除了保障车队的安全，这台车经过改装后还能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服务。您能想象到它的车顶竟然还有一个水箱吗？
0: 车载的一个水箱，解决所有户外的用水清洁问题，可以去洗菜洗手，包括天热了可以用它。
2: 能洗澡？
0: 能，可以洗澡。对，
1: 对于这样一位重度越野改装发烧友来说，这次改装的分级管理让他们感到欢欣鼓舞。
0: 车圈子已经炸锅了，特别开心，非常开心。其实很多车企呢，它也在不停的这么多年也在不停的在推广这个越野车改装，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后市场，它的潜力很大，而且越来越多的这个越野人加入到其中，也确实能给这个社会提供一些个价值吧。
1: 80后车主李鹏拥有一台国产硬派越野车，6年累计行驶11万公里，先后穿越4大无人区、5大沙漠，立志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追逐诗和远方。他所有改装全部围绕野外通行的安全设计。这不，他下个月又计划沿全新 G219 边境公路长途穿越，这次专程到店加装户外刚需配件。
3: 主要是想装一个气泵，因为到那边的话大部分都属于戈壁的这个就是这种碎石的路段，之后到那个地方我是需要把我的轮胎要进行放气的。
4: 哦，
3: 之后呢在那个地方我肯定又没有其他的那个可以快速补气的这种设备，所以今天主要是装一个这样车载的便携的气泵。
1: 李鹏告诉记者，新政之前越野车改装处处受限，升高减震、金属前后杠、户外辅助灯具都属于年检重点检查项目，很多车友只能浅度改装，深度穿越所需功能性配件不敢加装。如今新政分级分类管理，提出按改装风险划分管控等级，这给越野功能性改装释放了更大空间。
3: 我希望第一个是能允许我们去改减震，我们希望说能去改成氮减。那氮减的话呢，就氮气的减震强度是很 OK 的，就它在我们这种极端的工况下它能拉得住，那拉得住就意味着你更安全。再有就是能去改前后杠，因为在我们的一些穿越的一些路况啊，包括一些沙漠的一些路况，实际上这些地方都对你的这个离地减和继续减会有很高的这个要求。我们一般原厂带来这些杠实际上可能都是塑料的啊，就多一点啊，或者一些那个纤维类的。那我们希望实际上是可以去改成这种强铝合金啊，或者碳钢啊，这种就强度高的。
4: 轮毂的这个价格是从1500到2500不等，几百块钱的我不建议，因为几百块钱的这个轮毂的话，它的这个品质这一块可能会弱一点。
5: 那我就很好奇啊，我们改装一台越野车一共要花多少钱呢？
4: 正常的话，像我们现在国产比较主流的这一台车的话，我们像一般改下来的话，费用也就在2万到3万左右吧。20多万的车的话，它可能预留10%到15%，那30多万车也是一样的比例，所以30多万车呢，相当于得留4-5万左右的这个改装费用。
1: 改装配件质量的优劣涉及到人身安全，这是车主们最为关心的。新政就专门指出，要完善汽车改装标准体系，加快制定一批国家标准，制定汽车改装零部件和改装技术规范。在质量监管层面，要研究完善汽车零部件 3C 认证制度，加强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监管。也就是说，今后改装配件国家将出台统一的安全技术标准，改装配件的质量车主们可以大大放心了。目前市场对改装的需求旺盛，但之前政策的限制压制了许多消费需求。那么政策框架已定，改装市场到底有多大的潜力呢？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
6: 由于新政的出台，这个市场呢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很快呢可能用1年2年的时间，净利润能够达到3000亿左右。如果我们比照发达国家的流行，这个市场应该是万亿级的市场，它还有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之所以它现在没有爆发，主要还是我们以前的对改装的管理啊，包括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的缺失，导致了一个产业没有大发展。这次的这个文件呢，实际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过去汽车从千篇一律，现在千人一面、千车一面，那变成了千车千面，那你消费者是不是更愿意来消费呢？这是这次非常重要的。

0: 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巨大的啊，已经被证实了。
1: 王都之所以看好汽车改装的松绑，是因为改装的价值不只是给车辆做外观性能升级，它还能向外延伸，串联起户外旅行、汽车赛事、户外装备等多条消费赛道，催生全新融合式消费场景，进一步放大汽车后市场整体消费潜力。中国的汽车消费理念将从单纯的买车用车转向个性化玩车的汽车文化新阶段。
0: 改装和这个越野文旅它是必然联系的，因为就是改完了以后在城里面可能不那么炫，你只有出到野外那可能就变得更加的有价值，所以这个跟文旅跟赛事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最终它是满足了消费者。

致药效稳定性差，抗凝活性波动明显。精准设计肝素糖链分子是技术攻关的核心难点。过去，药物分子设计高度依赖研发人员的经验及大量重复试错。如今 AI 生物计算工具全面赋能研发过程，大幅缩短攻关周期。数据显示

0: 基因的合成一些技术，这一方面呢，应该说很多还是首先在国外开始研究的。
1: 嗯，
0: 我们要补齐这个短板。再有一个呢，我们就是要搞好就是融合，因为这个融合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个融合，我刚才提到了，比如说人工智能和生物制造的融合，还有我们生物制造跟其他产业之间的融合。所以我预计呢，可能我们在现在要形成一个生物制造加，就正如同我们现在已经成熟的叫人工智
2: 能
0: 加，可能在10年之后或者在2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会出现生物制造加。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融合。
2: 我们从整体的政策的宏观角度，是不是也应该在政策上面鼓励和补齐这个短板？
0: 你说的太正确了。现在实际上我们一方面，我们包括我们的软件设计，包括我们现在政策上要有一些扶持政策，因为你现在已经落后于人家了。很多要鼓励国产的一些软件，国产数据库的建立，如果你现在只是说让它自由市场来竞争，因为别人已经成熟了，你并不成熟，没有一个政策上的一些优惠和特殊的支持，我觉得这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包括一些手台套，包括有一些这些东西的支持。再有一个，我觉得我们的应该特殊政策，包括我们的种种的规则。生物制造来看，实际上生物制造产品能不能尽快变成生产力，不是说能生产出这个产品。

0: 而广泛分布的基站可以为相应能力的落地部署提供便利。
1: 张院士，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说 5G 现在我们都在用，速度已经很快了，那还有必要再用 6G 的技术吗？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 6G 究竟是什么，它的必要性究竟在哪儿？
2: 嗯，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它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的本身了。
1: 嗯，
2: 就大家知道，就是在我们通信的过去的通信的话呢，基本上完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通信，那是在 4G 的以前，就 1G 2G 3G 4G 那么人与人之间可以通信。到了 5G 我们说要做到人机物的这个通信，那么这种通信的话呢，它已经超越了对人的通信的这个要求。它第一可能需要宽带的，第二它需要这个比较高可靠性的，第三的话呢，它还要在这个灵敏度上，就是在时间的这个时延上要有一定的控制，因为你对机器的工作你。

0: 须是得到它的时间是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边5G 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维度的提高，但到了6G 我们实际上还不是完全满足于这个5G 的人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到了6G 我们实际上看到我们所处的对象大量的对象它实际上是有这个智能的，就它有一定的思考的学习的能力，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如果还用过去的这个人机物之间的这种通信的话，它肯定就不再满足我们的要求了，所以我们把6G 变成了这个人机物和智能体啊，具有这个像人一样具有这个思考能力的这样一个通信的这个主体来进行这个通信。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实际上完成了三个人之间的动作，就是我们第一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外，还完成这个模拟的人，就是数字的人，
1: 虚拟人，
0: 以及这个具象的话的人，就是我们的叫这个机器的人，就是这三个人之间，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话呢，高速的这个交互。那么这交互里边，他们需要一些一些这个对他的这个交互的这个信息的话呢，有实时的要求，然后还有这个比方说在其他方面都有比原来高得多的要求，所以它的维度方面提高了很多，所以对通信的这个难度也增加了。
1: 您刚才说到维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我看到了一个说法让我觉得很玄幻，就是 6G 移动通信技术还能让人感知到味道，还能闻到花的芬芳，真的能实现吗？在现实当中通信技术怎么能实现这样的味觉的传递？
0: 对，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我们把这些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做一些传感器的话，我们是应该能把它变成一个数字化的东西，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管道或者通过我们的通信的这种手段把它传过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能够把它恢复过来的，恢复到原来的过程的。所以你比方人的触觉啊，我们现在用机器手，我们在远处去要去操纵一个我们在远处做手术的时候，那么这个手术我在远处做的动作的话呢，一定跟我在近台的这个人他要一致起来，对吧？他的所以触觉就很重要。我们送一束鲜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能够除了欣赏这个鲜花的带来的这个鲜艳以外，那么这个鲜花带来的这个它的我们的嗅觉，我们也是能够传过来的。实际上在这里边，只不过是说我们可能需要它的处理的这个。一个是传输的这个带宽可能会更宽了，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恢复过来的时候，用它的一些数字化的技术实现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这个应该是都能做到了。我们把所有的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如果能够把它探测到并且能够变成数字化的话，我们就一定通过传输以后，我们能把它恢复，再传给远方，我们一定能够把它恢复过去。
1: 所以听您这么一讲，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想问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我们能看见6G给我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指的是在通信信号的覆盖、网络速度的提升方面。
0: 我觉得它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就从覆盖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做陆地的移动通信，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实际上除了陆地以外，要把海洋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天空深空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而且它能够这种通信呢，就是无所不到的，都能达到，叫 ubiquitous， 这就是泛在的，就是信号首先是泛在的，对吧？然后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对这个所有的信号我们可能是多模态的，就是它除了你的这个我们的常规听的这个视觉和听觉以外，它把嗅觉触觉都给带过来了，对吧？我们实际上能够把芬芳的这个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世界的话，能够把它能够这个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对吧？快速的达到，所以它在使能千行百业方面的话呢，它实际上对我们它是一个
1: 助力的作用，
0: 助力和基础的作用。
1: 那它6G 发展的本身是不是也对于我们相关的行业和产业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提升？
0: 是的，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过去我们把它叫一个叫做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数字产业化，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在的这些通信像6G 来发展，但是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产业进行这个转型，转型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它在数字领域里边，比方说我们通过这种各种这个先进的通信的技术。

0: 的话呢，来再加上我们的控制技术，过去实际上是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包括这种感知的技术，它是各做各的，各个模块各做各个模块的。现在我们通过六 G 这种有效的配合起来的话，他们做的事情应该是一体化的。那么我们在做通信的同时，也把这个控制能够给我们做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像机器人它的这种各种的控制，包括我们人工智能，除了这个对语言的这种推理啊，逻辑上的推理等等以外，它还应该具有这个掌握工具和制造工具的能力，对吧？这才是最主要的。像机器人一样，跟人一样去掌握一件工具，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比较难的。而且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其实是没有做到。当然我们六 G 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跟外界的这种感知和交互以后，能够把这种意图能够告诉给我们的这个通信，让我们的对象去进行快速的实施，来高效的工作。这就是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大。
1: 刚刚您给我们重点讲了我们的六 G 网络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其实对空天地海也有更广范围的覆盖，都将为我们的未来生活打开更多的想象空间。
2: 在江苏南京，一块模拟守门员的挡板在高速摄像头的辅助下，可以实时分析足球的运行轨迹，快速预判完成守门动作。瞬间反应的背后是 6G 与 AI 算力的近距离融合。除了有算力的加持，未来 6G 与 AI 的融合还体现在网络使用者的变化，智能机器人就有望成为 6G 时代接入网络的新群体。
3: 发现气体泄漏，
4: 呼叫协同机器人。
5: 现在我身后这个场景呢，模拟的就是未来我们在月球表面建设基地时，不同类型的智能机器人利用 6G 网络去进行一个自主协同作业的现场，显示的整体网络上行速率已经超过了每秒100兆这样一个水平。那即使单个机器人所使用到的上行传输速率呢，也要比目前 5G 网络环境下单个用户使用的上行传输速率高出5到10倍左右。
1: 我们说5G 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万物互联，6G 可能带来的是万物智联。您觉得6G 的出现，6G 的未来发展会催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能给我们普通的民众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吗？
0: 首先它是一个通用的技术，我觉得一个通用的技术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变化，就像我们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一样。实际上我们现在享受的就是移动互联网，我们过去享受的是互联网。那么互联网的经济是信息经济，到了移动互联网的话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个高速移动者，就它跟你的这个高速移动者。但是到了这个 AI 时代的话呢，我们应该能够它给我们带来，它也是一个 AI 技术，它本身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个通用技术。那么它通用技术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这种改变的。那么这种改变的话呢，从这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讲，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这种 S 型的这种变化。那么它会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话会发生这个会给我们生产力啊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人可能更多的是在生产关系上来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对它的这个掌控啊，对它的防范啊。
1: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期待着这个 6G 能够早日应用，我看到一个预测说2030年左右能够实际的落地应用，您认同这种预测吗？
0: 按照这个3GPP 的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这个预测的话，它应该10年一代嘛。2030年它就正好是在这个节点上，而我们也都是按照这个节点来做的。当然我前面讲的这些东西有些可能我们能实现，但有些可能我们还需要在一些进一步的发展里边去做的，比方说7G 啊 8G 啊再去做。因为通信这事情是一个刚性的需求，那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我们可以去跟我们的同伴进行有效的交互，他能知道我的感情，我能把我的感情变成一种文化让你。

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01-9191，400-901-9191。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9元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元，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
1: 但张国宝的心里对数字化改造却一直有顾虑。
2: 我们呢也在上这些系统，我们还没有敢投入更多的，能不能匹配我们这种定制化企业的这种产能。
1: 张国宝经营这家亚克力制品生产企业已经20多年，前些年他也试着上了一些基础的数字化系统，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更让张国宝犯难的是，现在订单越来越多，利润却越来越薄，制造过程到底消耗了多少，浪费在哪里，他根本说不清，这也让他不敢再贸然加大投入。
2: 作为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我们也是很重视这一块的，唯一顾虑的是它要多久时间能产生效益，能产生双赢。
1: 投入多少时间，要花多少钱，多久能见到效益，这三个问题是东莞22万家企业中90%的中小企业面对数字化改造共同的焦虑。
3: 中小企业需要面临的挑战，第一是生存，第二才是发展。他很犹豫的是，我应不应该确定性的投入这些资源来，不能说赌吧，来压住一个我看不到那么确定性的一个未来和结果。
1: 企业搞数字化转型，单靠自己摸索很容易走弯路。2023年8月，东莞被列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中央省市下拨配套资金，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从研发、生产、供货、销售，再到售后，全链
4: 是实时的，基本上2个小时以内都能回复客户。
1: 卢立斌告诉记者，这个速度是用教训换来的。纺织行业订单款式多，参数繁杂，过去大量时间消耗在翻查档案、核对库存、跨部
2: 30左右。原来的我们的模具的这个开发能力呢，大概是每个月大概是在40套以内。那目前呢，我们已经可以完成每个月150套的这一个模具的开发的一个产能。
1: 从40套到150套，产能是原来的近4倍，但这家企业的数字化改造还没有止步，服务商还在持续采用新技术、新工具，帮助企业挖掘提升潜力。
5: 它的两个进焦点的位置边，一个是前面进焦，一个是从这里进焦，它的一个两个优势是什么？
1: 许胜军是这家数字化改造服务商的技术负责人之一。记者发现，他和同事正在仿真系统上核对模具加工效果。他告诉记者，依靠数字仿真技术，正是加工之前就能把整套工序先模拟一遍，刀具怎么走，参数怎么调，哪里容易出问题，全都能提前看见。以前要一遍一遍试错才能磨出最好的加工方案，现在在电脑上就能完成推演。
5: 我们制作一个报告上传到我们的这个模运系统，它下一次试模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去参照我们这个工艺参数，然后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
1: 把实物验证变成数据驱动，依托松山湖片区雄厚的科研创新资源，这家企业将工业智能技术与柔性自动化产线融合，落地应用到模具生产这个传统产业中，打破长期制约行业发展的生产瓶颈。其实

0: 整个系统在整个中国以及全球服务了超过1000家的客户。那么围绕我们东莞的产业，其实尤其是在我们的智能硬件、汽车、医疗、半导体等等产业，都有我们合作的客户。
1: 2026年，东莞提出打造制造美学之城的城市新名片，标志着这座以制造业为立世之本的城市正在完成从世界工厂到美学之城的价值重塑。而数字化转型毫无疑问正是制造美学背后最坚实的底座。对于已经踏上数字化之路的企业来说，数字化改造的深度直接决定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
2: 昨天的一个订单的完成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在后街镇的家具企业，企业负责人陈恩和同事站在数字展板前查看床垫的生产情况。过去一张床垫从缝制、组装、质检要经过大大小小上百人的几十个环节，一条流水线下来，产品经常不达标。
2: 很多人工的这个作业以后啊，我们的这个整个加工过程啊，无法很好的保障我们的质量的一致性，所以我们的质量这种良率通过水平啊，在80%到85%之间，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亟待去突破的。
1: 这家企业做的是定制化床垫，过去一条生产线只能做一种产品，换产品就要停机调参数。在企业数字化改造后，在制造环节给每个床垫加入集成芯片，系统会通过芯片自动切换生产参数，可以做到上一张还是偏硬的户籍床垫，下一张可以生产偏软的舒适款。多品种小批量的订单，一条产线就能刮的风也已经吹到了生产、仓储、物流、销售等各个环节。记者在这家企业的物流区遇上司机曾国强，他告诉记者，过去到这家食品企业装货，他需要跑遍3个仓库，装卸7-8种不同货品，一天下来，光接打电话就能把嗓子说哑。
3: 以前买的车装货，要通过打电话，人工找货在哪个位置，就是说这些繁琐的这个流程比较慢。
1: 如今再来提货，曾师傅十分从容。车辆驶入厂区，他自行抵达指定仓位装货，全程不用找人打听。原来这家企业已经将物流系统数字化，在曾师傅还没有进厂的时候，手机小程序上就可以清晰地显示提货时间、仓库编号、停车位等全部信息。
3: 我们省去了找货和来找我们的车的这些流程，都接受了，让我们买个车的装货的时间可能提升了一半，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1: 在物流管理中心这块中控屏上，记者看到数字化系统能够实时追踪厂内每一台内部运转车以及外来提货车的位置，还可以通过守护系统回看每一台车辆完整的运行轨迹。
4: 在数字终端，我们就可以管理物流现场的每一个节点，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提升我们整个物流现场的运作效率。
1: 产品出厂之后，货物的流转销售也有数字化系统激励，奥秘就在这个搭载了芯片的周转箱上。盘货时，工作人员利用设备快速读取芯片信息，生产企业就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货品流转动态。
5: 我们可以倒推算出来我们哪些货是卖得好的，然后呢哪些货是卖得不好的，从而我们是影响到我们后面整个销售预估，我们在我们的生产计划等等一系列数据，我们都通过这个来可以分析出来。
1: 车间能耗、仓库调度、销

0: 应该怎么解决呢？
1: 在线的那个答卷有没有发给所有的学员呢？
0: 这家企业做的就是数字化人才培训的事。2024年至2025年，他们已经培训了来自东莞上百个企业的4000名数字化人才，通过了工信部的培训认证考试。钟聪瑞发现，近几年。

0: 这里是安徽池州的真溪村，雨季即将过去，村民郑胜祖正盘算着把山上已经长成的毛竹采伐下山。今年64岁的郑胜祖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眼前这2000多亩竹林是他2022年承包的。
1: 他卖的话现在能卖到30多一点。
0: 安徽池州市竹林资源丰富，毛竹总面积达到59万亩，竹子长得很快，3-4年就能成材。而在20多年前，当地进行林权改革，山林分户的时候，分到竹林的农户却都高兴不起来。
1: 当时毛竹不值钱呢，你山上这个长了这个没，基本上分给当时集体的时候分到农户，人家都不愿意要的，毛竹卖不掉啊，所以他不愿意要了。就在山上就是自生自灭，全部烂掉了，对吧？
0: 而现在靠着打理山上竹林，郑胜祖每年的收入达到30万元。曾经被村民们视为累赘的毛竹林，如今却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这样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距离真溪村10多公里，附近山上砍下的毛竹被运到这里进行初加工。工人们先把长长的圆竹截成1.7米的竹段，再破开加工成2公分宽的竹片。
2: 今天大概就是毛竹量大概50多吨嘛，因为这个天气哈，造成我们的这个毛竹如果堆压时间久了，到时候会产生坏掉。所以说我们架子上这一块哈，就今天必须要全部要清空。
0: 经过处理，竹子的体积小了不少，长途拉运的成本也就降了下来。受到近期连日降雨影响，竹料不易存放，基地正抓紧抢工，赶着把竹片外运发货。在池州共有20多个这样的毛竹初加工厂，那么这些初加工后的竹片又被运到了哪里呢？在安徽池州贵池区的这家竹制品加工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150多台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之前初加工的竹料在经过切割、打孔、抛光等工序，一根根光滑精致的竹吸管就被生产出来。这个自动化车间每天可以生产50万只竹吸管。近期正值暑期高温生产季，生产总监刘芬每天都要到车间里走走看看。
3: 竹吸管难点就是用4个字形容吧，叫钻木取火。因为它这个生产的过程中呢，会发热，会有产生火花的可能性。每一台机都配备了一台空调，始终保持在低温的环境下进行。
0: 刘芬已经在这里工作16年了，他所在的公司成立于1993年，一直从事竹制品的生产，从竹筷子到竹牙签，后续拓展到了竹吸管、竹制刀、叉、勺等产品。在这家企业的仓库，工作人员正忙着把打包的竹吸管装上货柜。每年从这里发出的竹吸管达20亿只，销售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我们每一天最高峰是发这个库发6个大柜，正常的每天大概1到2个的样子。
4: 竹吸管1800，再加上我的生产成本、设备折旧，超不过500-600块钱，但是我可以卖到4000-5000块钱。
0: 杨德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新产线建成投产后，他们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理竹废料5万吨，节约天然气480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500吨，竹材综合利用率从30%提升到95%以上。而他们每年生产的20亿只竹吸管，可以替代约6000吨塑料制品，可以减少3.6万吨碳排放。
5: 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用它跟这个 PP， 就是塑料，各种塑料这个载体来结合，然后减少塑料的使用。就比如说这个一辆汽车，那么它1.5吨重，其实里面有70%以上都是塑料件。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掺进一部分这个我们的碳粉，减重的作用，同时呢还提高了这个阻燃点。
0: 竹子生长快，可降解，是理想的塑料。

0: 要替代材料，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以竹代塑发展。我国竹林总面积约756万公顷，竹资源储量、抚育及开发利用水平均居全球首位。在政策推动下，以竹代塑产业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全产业链带动就业超2900万人，近10个县市竹产业年产值突破100亿元。按照杨德镇的规划，企业不只生产竹炭，想要把竹炭进一步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还需要配套全新设备。蘑菇是在秸秆上长出来的。
1: 这个都是小麦秸秆吗？
2: 对，这些都是小麦秸秆。原材料主要使用就是碳源和氮源嘛。碳源就是我们使用的是回收的麦秸秆，氮源使用回收的鸡粪。然后这两种原材料要进行一次、二次、三次发酵，结束之后就形成了现在的三次料，发酵料。
0: 经过完整三次发酵之后，混合料成为成熟的三次料。传送带把基料送入孤房栽培架，上面再覆盖一层5公分的保水覆土，在恒温恒湿环境下，菌丝慢慢萌发。几天之后，一朵朵洁白的双孢菇破土而出。
3: 它这边有35-36公分吧，是麦秸秆和鸡粪的，这个是我们叫三次基料。我这个还可以看到，它麦秸秆已经发酵了，就是它会转化为一个游离氮或者有机分子的。然后有机物的话，它才会供这一个蘑菇的话吸收。
0: 这个种植基地每年可收获双胞菇8万吨，年产值约8亿元。产品不仅供应国内，还远销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一茬茬双胞菇采摘结束后，用过的菌料菌渣并不会被废弃，经过无害化处理的菌渣会统一送到农田果园，成为改良土质的天然有机肥，实现循环利用。灌南县有60多万亩麦田，每年产生秸秆20多万吨。如今秸秆变废为宝，循环利用也带火了当地的秸秆回收行业。丁建国从事秸秆收购行业已经10多年了，每年经他手的小麦秸秆就有2万多吨，每年麦收时，地里的秸秆就成了大家盯着抢的香饽饽。
4: 植物拍照啊，以前禁收以后嘛，老百姓都是找着要把地里面的草收掉嘛，要不然种地不好种啊。但现在不一样了，有的地方有的抢。
1: 您遇到过吗？这种抢的？
4: 有，哪年都有。
0: 丁建国合作社的秸秆堆场也是当地小麦秸秆的中转集散地，每年6月麦收时节，40多台打包机、100台运输车辆奔走在田间地头，一根秸秆从打包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要被吃干榨尽。而在灌南，小秸秆正在被探索开发出更多可能。
5: 这个麦草挺好，它在绿野地水分也挺低的，挺干净。
6: 初步符合我们的要求，
5: 对，
6: 进行下一步的验证就可以进行上料。
5: 对对对，就。
0: 在江苏灌南县一家生物科技企业，负责人李成正和检验员一起对刚运到的秸秆原料做来料检测。很难想象，每吨收购价只有300-400元的小麦秸秆，经过这家企业全套提取转化之后，衍生产品加在一起，综合产值能够达到积极回收一次性塑料制品，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且无害的替代产品。李成表示，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给他们企业发展带来利好，伴随着客户需求和订单的增加，他们正在筹划建设2期工厂，扩大产能。
7: 因为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之后，对丁二酸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客户跟我们反馈的话就超过20000吨以上，但我们工厂的话大概就满产是大概是10000吨以上，还在持续扩增加产能。
0: 等2期工厂投产后，李成他们的丁二酸产能将达到50000吨，秸秆年处理量将达到25万吨，更多废弃秸秆将变身高附加值的环保新材料，真正实现变废为宝，点草成金。

0: 们支持的就是一级能效的家电，所以就是在这个技术的指标上啊，就是这个也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在补贴的这个力度上呢，也有所调整。比如说像这个汽车，我们采取的是从价式的补贴，就是按照你的车辆的这个价格，一定比例来给予补贴。
1: 国家发改委今年五月发布的两新政策实施两周年成效显著的报告中指出，两新政策通过4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安排，撬动了超3.9万亿元的汽车、家电、数码产品销售额，直接惠及4.8亿人次。沉甸甸的数字背后，是亿万家庭以更低的成本实现了更多的消费迭代。那么2026年国补资金为什么更加精准地投向了绿色、智能等产品呢？
0: 在家电，比如说空调啊、冰箱啊这种能效等级的提高，其实背后是大量的技术创新的支持。然后它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价格的内卷啊，更加注重的是新的这种新的功能。
1: 2026年以旧换新补贴范畴，本次补贴覆盖10类产品，按照15%给予补贴优惠后，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正在装修新房的长沙市民顾军，从年初政策落地开始，他就一直在关注家居产品。趁着这波补贴，他给新家选了不少智能家居产品。
2: 从进门开始，这里就是智能门锁嘛，然后就是扫地机器人嘛，厨房的用品嘛，智能烘烤箱嘛，还有那个抽烟机嘛，净水器嘛，还有一些家电啊，冰箱、电视机啊，还有空调嘛，国补啊，厂家也有一部分补贴，加起来可能差不多有3万多块钱的补贴吧，然后实际花费可能是10万的样子。
1: 顾军告诉记者，10年前装修一套房，整屋家电的价格跟现在差不多，但现在的功能更齐全，也提质升级成了智能化家电。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烟灶集成灶、智能马桶、净水器，新家全套的智能配套几乎都纳入了国补范围，光是智能家居这一块就省了将近10000元。
2: 你像这个智能门锁的话，我现在面部识别就不用带钥匙啊，不用担心钥匙丢了嘛，对不对？你像那个扫地机器人，之前是4000多块钱嘛，然后最终实际出钱是3950块钱，大概差不多6-7块钱嘛。
1: 记者在长沙走访发现，在国补政策持续加码和当地商务部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的前，
3: 大的浴缸进浴缸的时候要怎么呢？就是要扶了浴缸，把这个腿站了跨过去，把里面这，尤其是我们老头子，动作还不行，我得要扶住他进了，再到里头啊，有时坐在里边弄。
1: 老两口的儿子发现后，决定为父母改造这个危险角落。他在随身办市民云 APP 上，通过上海市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服务平台在线申请，很快专业的设计师和施工队就上门了。旧的浴缸被移走，将地面做成零高差，让水自然流下。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
1: 最低点到今天市场开始冲高，那么一分钟级别啊，就是我们如果从这个更小的维度上来去看这根 K 线所运行的一个痕迹的话，那么今天这个一分钟级别的上涨啊，那么就算是进入强弩之末了。那么今天早上的这个冲高其实就是构筑高点的一个典型特征啊，所以说今天向下回落是一个正常性的一个技术性回调，我认为短线这个走势仍然没有结束啊，也说今天向下调整，那么我的判断啊，就是接下来短线应该还会再往上冲击一次啊，应该还会再往上冲击一次，就是今天的上影线的这个位置也会被过去。那么大家更应该关注的是什么位置？关注的就是前方这个位置所留下的缺口，这个位置的缺口是意义非凡的啊！我记得在上周做节目也给大家去讲到了这个缺口呢，我认为它是一个突破性缺口。那么这个缺口其实它是短期选择方向的，那么在这一天这个缺口打出来之后，那么就意味着市场开始要向下选择方向。那么如果从这个维度上来说，那么这个位置只能把它定性成为一个反弹啊，那么达到最多啊，认为我就是达到这个缺口附近，我认为短线应该还是有风险的。也就是说在下一周的时候啊，下一周的上半周这个位置非常容易构成一个短期的高点，价格还会向下回落，不排除市场还要进行向下探底啊，就是3842这个位置不盘除还要被破一下，那么基本那么个节奏啊。但是这个破完之后，我认为后面的机会呢就是比较大了啊。当然那么这个位置我们给它去做了三部分的预判，第一部分呢就是对于短期背波五波动级别向上的上涨，我认为维持啊，差不多应该就是在3810，应该来说是在3810左右啊，就是这波冲上去之后再往下看的话，3810这个位置大家看好，也可能下周他就会摸这个位置，
2: 好，这个代号老哥肯定心里面更哇凉哇凉了。本来想问3880能不能撑得住，现在3810了啊。但是刚才所讲的这个意思，大家也听出来了，就是这也是我们，就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讲了，我说这个历史教育的几位老师也是给各位全新的引入一种概念啊，就是过往我们总是觉得说什么所谓的重要的位置要撑住，才行，一旦破了，可能更低的位置在等待着啊。其实历史教育老师们反而告诉大家，就是有一个新的概念叫这个杨松老师经常会说那个词叫漏啊，只有漏了，就跌漏了，才反而会有机会的出现啊。好，这是这个说到了对于接下来市场走势的一个看法啊。我们接下来就请任老师继续来给各位做教学。
1: 好的。刚才咱们这位听众啊就谈到了这个心理忧虑啊，我们在教方法的同时我们提一下，就是对这个市场的认知。交易这件事情呢，首先它不是一年四季天天都有机会的，对吧？就像春夏秋冬一样的，你说在冬天它肯定很寒冷，比如说你看南京啊，南京你看这个冬天还是挺难过的，对吧？它又没有暖气，哎，冷的要命，但是那没办法，你得熬啊，那这个它不是我们

0: 个人意识给转移的。我们现在还没跌完呢，关键是，对吧？而且在上周我跟大家去说了，如果他接下来跟你说戒指能达到零度以下，达到零，对不对？但是你说他有机会，你看这个地方跌到多少？2.79，说明到位了吗？还没到位。那这个没到位之后，现在你还不承认？哎，这种邪球还是挺管用的啊！来，你再看这一波下跌也是一样的，来这波下跌。你很多人当奔儿走到这儿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人很开心，哎呦，金叉了，金叉了是吧？赶快卖，赶快卖，为什么？脑袋这是一个高点，你不卖，可能接下来跟你说就卖了一点，你看到吗？啪啪的就下来，偶然吗？没什么偶然。来，这个位置金叉了没？金叉，金叉，好了，这跟你说会产生一波向上的行情，你可以做了。你看，起来了吧？哎，你看很有意思，你发现你很精准的，你就知道这个位置是不会涨的，那么这个位置才会是真正上涨的点。哎，你发现这波上涨又跟你有关系，对吧？好，现在高点完毕之后，你看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下跌，仔细瞅啊，瞅一瞅，来这个位置，你发现出现了一个低开高走的阳包阴，同时你发现 K D A 就又金叉了吧？
1: 嗯，
0: 金叉没戏，没有用，赶快卖，对吧？明天就跑路，这个地方跟你说90%是要跌的，你看第二天一冲高，给你一个小脑袋，跑不好跑，你赶快跑，对不对？就叠加前面有个缺口，哎呀，这个位置咱不能说100%，99%也要跌的。对不对？所以说经验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多积累，而且要多听有用的东西。你看第二天不就杀下来了吗？来第三天不就暴跌了吗？对不对？偶然吗？啊，没啥偶然的，对不对？哎，走，来金叉了没？金叉了，上车，波段启动啊，波段启动，你信不信他就这样，看了吗？你信不信他就在那起的。来，我给大家去跟你说，来溜着跟你说，这三波行情是不是这样的？来，这个起点也好，这个起点也好，来这个起点也好，是不是这样的？偶然吗？不偶然。所以说这波行情跟你说一样的，所以这个位置跟你说八一金叉不要上头，千万不要上头。哎，好，等它下来，再下来再金叉，告诉你上车，一个波段行情就开始起来了。好，好吧，就给大家去讲那么多啊，慢慢参谋，慢慢复盘研究一下。
1: 好，这个大家大蓝鲸之上继续的来666啊，来一波。跟各位来做一些这个，跟任老师来表达一番感谢啊，好好的去认真的去揣摩一下今天分享的这个内容。那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也再次感谢任老师，我们就下周再会，再见。
0: 哎，再见。
2: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元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01-9191，400-901-9191。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元，
3: 这也是2023年7月以来第一次加息，符合市场的预期。会后，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发布会上表示，此举是旨在消除一季宽松，以使金融和

0: 信贷条件更符合政策目标。这个举措被市场普遍解读是为进一步加息提供了信号。另外，根据最新的点阵图，在今年底利率的预期中值从 3.8% 升到了 4.1%， 这也暗示年内还将再加息一次。加息落地之后，市场反应有所分化。我们看到两年期国债、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跳升到了2024年7月以来的最高，而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也突破了 5% 的关口。就在美联储加息之后，美国大型银行提高了最优惠贷款利率，此举将推高消费者和企业的借贷成本。我们看到包括摩根大通、包括纽约梅隆等，都将最优惠的贷款利率从 6.75% 上调至 7%。 据了解，当地时间周四起将生效。最优惠贷款利率通常会跟随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化，是美国银行为信用卡、个人贷款等多种产品制定利率时的重要的参考基准。当地时间周三，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如果欧盟推进吸纳加拿大成为其首个准成员国的计划，他将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全面停止和欧盟的交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表示，欧盟正在为加拿大开放大门，使其成为这27个集团的首个准成员国。但目前欧盟条约中并不存在准成员国这一类别，任何此类的安排都需要各成员国创立并批准。日本财务省在昨天发布的初步统计显示，受到原油等进口商品成本上涨的影响，8月份日本贸易逆差达到了 1.11 万亿日元，已经连续四个月出现了贸易逆差。今年的8月，日本进口额是 11.15 万亿日元，同比上升 28%。 其中由于进口量回升叠加进口单价的居高不下，原油进口额同比大增超 58%。来自美国的原油进口额大约是去年同期的11倍，达到了4004亿日元。另外，根据日本内阁府的数据，七月份日本核心机械订单环比下降了 3.7%， 时隔两个月再度下滑。今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的走强， WTI 原油期货十月的合约价格从年初每桶 56.37 美元一路走高，近日创出了每桶 106.75 美元的阶段性高点。在此类背景之下，多支油气类基金业绩亮眼。根据万德的数据，截止到9月16号，年内有47支油气类基金净值增长，其中涨幅最高已经达到了 98%。 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
1: 财富新观点，
2: 经济新视野，这里是财经第一台。

0: 啊，那配合着这样时尚的音乐呢，我们来聊一聊新鲜事儿啊。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理财广场，我是陈凯。你能想象吗？有一天我们去买香水，我不再是站在柜台前被问啊您喜欢什么香调，而是啊像跟朋友聊天一样，我告诉 AI 我最近压力比较大，想让自己放松一点，然后呢对方 AI 啊就会给你推荐一款比如说闻起来像雨后森林味道的香水。这个不是科幻，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愿意为嗅觉经济买单。有人买香水可能是为了睡前放松，有人呢是为了开会前给他打打气，还有人啊把香水当成了他的情绪创可贴。据说心情不好的时候闻一闻啊比刷半个小时的手机都管用等等。那我们今天一块进入今天的财经热搜，我们来聊聊嗅觉经济。
1: 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0: 那话又说回来，什么叫做嗅觉经济？简单来说啊，就是跟所有的香槟品牌。那么第二个点呢是场景革命，要推出香氛的订阅制服务，涵盖像居家、办公、出行等各类的场景。

0: 场景，打造中国第一个香氛情绪疗愈平台。第三呢是科技驱动，共建联合技术研发中心，布局纺织香氛和功能性香氛，从运营品牌走向运营技术的能力的一个跃迁。当然了，我们也需要看到目前行业所面临的不同的挑战，比如功能性香氛啊，目前还面临着原料品控啊非常的难，包括功效验证标准不统一等等的一些问题。再比如香氛产品，它高度依赖线下体验，你这个线上种草再厉害，消费者其实最终还是要去闻一下啊，才能下决定到底要不要买。那这都意味着品牌的渠道运营能力，包括这个体验的设计能力，比单纯的产品研发能力更为的重要。影通集团首席执行官林晶。
1: 在宏观经济和消费市场的背景下，嗅觉信息已经成为了观察中国消费者价值重构的接口。那如何可以在更加注重品质、更加多元细分、更加追求长远价值的消费环境里面持续被选择，也是我们说任何一家公司如何续航，如何从单一品类的增长走向了产业能力、消费场景、品牌表达共同支撑的价值要签。这接下来是我们在座所有行业同仁们所共同需要面对、共同需要去解决、共同需要回答的课题。
0: 那不管怎么说，嗅觉经济的底层逻辑是扎实的。我倒觉得白皮书啊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嗅觉

0: 富新观点，
1: 经济新视野。这里是财经第一台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
2: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
3: 来了，新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新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新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5: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4: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5: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4: 理财广场，
6: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7: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本节目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赞助播出。那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中啊，如果您在投资理财、基金投资这方面有问题，想和我们交流和讨论，欢迎随时拨打直播间的电话，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02584456111。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给我们留言的方式。那对您的提问呢，在节目中我们都会做及时的解答。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每一天我们在江苏广播大蓝鲸开设的话题互动贴啊，留下您的提问。那今天我们在互动贴呢，要跟您聊的是跟法律相关的问题啊。今天要稍后播出律师怎么说，您觉得加盟签了合同之后后悔了，有没有后悔药可以吃呢？能不能后悔啊？那也欢迎您通过这个大蓝鲸的互动帖来留下您的观点。那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律师怎么说。
8: 会用法
3: 守护您的财产，服务更好的未来。
8: 律师怎么说，您的专业法律顾问已上线。
3: 律师怎么说呀，
8: 法律小课堂开讲啦。
7: 今天律师怎么说，我们要和您说到的是加盟相关的一些法律上的可能遇到的坑，一些弯弯绕绕可不少。那一不留神呢，钱没有赚到，这个本金很可能还会打水漂。比如合作合同、加盟合同，他们就不是一个意思。再比如啊，签了加盟合同之后居然还可以后悔，究竟说的是什么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李然律师，他会通过真实的案例啊，给大家说到说到这里面的一个法律门道。您好李律师。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有一家公司呢叫华夏利财，他们旗下有一个特惠帮。

0: 手机平台。薛先生他的手头啊攒了一些钱，他想投资加盟这个品牌。这家公司和薛先生呢签了一份区域合作协议。
1: 那个案例里呢，这个华夏理财公司他许可薛先生使用其特惠帮这套完整的商业模式。
0: 嗯，
1: 那限制在特定的区域经营还收取的费用。
0: 对，
1: 这样的模式呢，它符合商业特许经营的特征，所以呢，这份合同在法律上它就是一份加盟合同。这也就意味着呢，这个品牌方呢必须履行我刚才所说的那些法定义务。
0: 嗯，
1: 如果说没有做到呢，那加盟商就可以反过来追究品牌方的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法院就根据合同当中的细节，结合双方履行的一个特质，最终认定合同它是特许经营合同。
0: 这里面有一个小细节，双方后来也闹掰了。
1: 嗯，
0: 那薛先生他交了40000块钱的技术运维费，这个能不能要求公司来退？
1: 嗯，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也很现实啊。因为合同定性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处理这个钱款的性质了。那么第一，我们分析了这个合同本身它是一个特许经营合同。
0: 对。
1: 那么技术运维服务费也好，合作品牌使用费或者是管理费、保证金等等也好，那不管叫什么名字，那这笔钱的性质呢，其实它就是法律上的加盟费。那它就是为了履行特许经营合同而支付的费用。那么本案当中呢，薛先生他支付了40000块钱才能获得独家使用平台的权利。
0: 嗯。
1: 那我们毫无疑问，这笔钱呢，它就是加盟费。
0: 加盟费。
1: 对。那么问题来了，就是薛先生呢，他到底能不能要求退还这笔钱啊？我们要分情况进行讨论。第一个情况呢，是公司他根本就没有加盟的资质。如果说公司没有满足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的法定条件，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2店1年没有向商务部门备案，没有相关的资质，那么本身公司就不具有开展特许经营的资格。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薛先生如果说没有实质开展经营，我们可以去主张说公司没有履行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瞒了重要事实，构成欺诈或者构成违约，我们可以请求法院解除或者撤销合同，要求公司返还费用。
0: 就是40000元完全返还，是第一个他们并不具备加盟的资质。
1: 嗯，
0: 然后这个加盟商也没有开展实质的业务。
1: 对，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合同他已经实质履行了一段时间，薛先生呢也实际使用了这个加盟商的一些资源。说薛先生他已经实际使用了特惠帮平台开展业务啊，并且获得了一定收益。那么虽然合同性质被认定为是加盟合同，但是呢，因为我毕竟使用了你的这个知识产权资源，那我可能就不能要求退全款了。那法院可能会根据合同的履行情况，酌情判令公司退还部分费用。
0: 这个情况是部分的费用来退还。
1: 对，比如说我加盟的期间呢，40000块钱，它是一年的时间。那虽然这个双方之间闹掰了，你实质用了1个月2个月，折算一个比例，比如说10%、20%，扣除之后把剩下的费用返还给你。
0: 这个比例是由法院来最终判决的。
1: 对，它是根据双方履行的情况酌情来支持的。
0: 还有别的情况吗？
1: 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很多投资人遇到的比较多的啊，就是一个冷静期。这个冷静期是个什么概念呢？那么根据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啊，特许经营合同当中它必须要设定一个冷静期。概念呢是被特许人在合同订立之后一定期限之内可以无条件单方宣布解除这个合同。
0: 这个被特许人其实就是加盟商。
1: 哎，对，加盟商
0: 在案子里面其实就是薛先生。
1: 哎，对，
0: 就是我跟对方签了合同之后一定期限之内可以单方面解除的。
1: 对，单方面无条件解除，特别赋予加盟商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这是今天我们的重点。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呢，加盟合同当中必须约定，那加盟商在合同签订之后的一定期限之内可以单方的去解除这个合同。那这个制度的目的呢，就是考虑到加盟商和品牌方他可能会存在种种的信息不对称，给加盟商一个缓冲时间，让他能够再冷静思考一下这个投资到底值不值。比如说我们去考察一个项目，品牌方给我们介绍的天花乱坠，那当场就把合同签了，钱也付了，回家之后才想，哎呀，我刚刚头脑一热后悔
0: 了解的不够全面。
1: 哎，对，所以这个冷静期呢就是为这种情况下所设立的。即便我们的合同当中没有这一条，我们的权利也是法律给我们规定好的，那加盟商也可以去主张。就像案例当中的这个小帅一样，签约才7天时间，一周都没到提出解约，那法院就认为这个是在合理的冷静期内，而且他没有实际使用品牌的这个商标啊，没有开店，没有进货，没有利用对方的经营资源自己进行宣传，更没有盈利，所以法院就支持他解除合同。
0: 法律上说的是一定期限内，那这个一定期限是多久？
1: 这个我们要分情况了。那第一个是看合同有没有约定，如果说合同有约定呢，一般我们会按约定执行。比如说我们合同里面写了冷静期是7天时间，那么小帅呢在第7天反悔，在这个案例当中他就是在冷静期限之内解除合同，
0: 对对，
1: 就没有问题。
0: 对对对。
1: 那第二种情况呢，是合同当中往往没有约定，
0: 没有写，
1: 哎，对，或者说这个约定的期限非常短，说一上午一下午或者就一天，它其实挺不合理的。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那么法院会酌情认定这个一定期限。那么在立法的时候呢，他写的这个一定期限就是我们没有规定一个具体时间的长短，法院可能会根据行业惯例啊，加盟商和品牌方的他们的条件啊，根据这个公平原则有合理的期限。那一般来说可能是7到15天，那长一点的可能是30天，可能不超过30天。这就是一

0: 一个主要的观点，
1: 对，会参照行业的惯例，
0: 对，
1: 公平原则。
0: 对，那起算期呢，要有两种，一种是从合同签订之日起，一种呢是从这个加盟费支付之日起。但我们要注意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虽然在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呢，小帅他的反悔期是在冷静期期限内的，可以是解除合同的。但如果说呢，在签约以后反悔之前，我们已经实际使用了品牌方的这个核心资源。比如说我们开业经营了，我们使用了你的品牌商标，购买了你的货物，找了相关的培训，那么冷静期内可能会消耗掉你部分的这个价值。但是在本案当中呢，小帅他的反悔的原因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店铺，
1: 对，他没有实际开店嘛，
0: 对，所以他在时间上是完全来得及的。
1: 品牌方怎么说啊，确实他们也付出了一定的人力啊，时间成本，那法院会不会酌情要扣一部分呢？
0: 这个也要看刚刚情况了。其实刚刚也提到了一个，我们法律保护我们的后悔权，但是它也得公平合理，不然这个品牌方呢，这个海项目加盟以后真的能赚到钱。第二个呢是看实质，别被这个合作代理这个区域战略等合同的名称迷惑，要认清楚加盟的本质，用法律标准去要求品牌方，理清楚我们双方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第三个呢是用权力，就是记住我们有冷静期这个法定的后悔权，如果我们一旦觉得不合适，一旦有了犹豫，我们及时提出解除合同，及时止损。第四个呢是我们要拒绝霸王条款，对于不平等的这个格式条款，我们要敢于质疑，必要的时候要寻求法律帮助。比如说概不负责，绝不退还，一切解释权归本方所有，那我们要提出高度的警惕，要问问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条款，能进行修改。第五呢，我们要留证据，那合同呢，付款凭证、沟通记录等等都要去保存好，那这些都是将来维权的武器。因为有很多这个品牌公司，他的业务员啊，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这个推销业绩，他明明公司给你提供了标准的支持合同，他会跟你说，哎呀，不好意思，这个合同改不了，下可以给你一些承诺，你放心，出了问题你找我帮你解决。但是往往呢，你出了问题他就离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不然把他的这个话呀，我们写在合同上，让他签个字负个责，要不然呢，我们通过微信沟通的时候呢，想办法把这个方式我们留存下来作为证据。你是公司的销售人员、宣传人员，认为你说的话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公司，所以说呢，那这些记录我们都保存好，那肯定就是我们将来维权的一个利器。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投资创业有风险，还是需要谨慎，
1: 谨慎再谨慎。那今天律师怎么说，我们先关注到这儿，下一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3: 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2: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3: 律师怎么说，
2: 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1: 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理财广场。那刚刚呢是周四啊，我们为您带来了律师怎么说，关注法律。那如果您在这个法律也遇到了一些比如说法律纠纷啊，或者是之类的，像

0: 以验中医，剪头发，配眼镜。在上海国际眼镜城，很多外国游客特地前来体验高效便捷的配镜服务。
1: 一个小时，我觉得非常快。
0: 在这里配眼镜，一副眼镜的价格大多200元到500元不等。其中，渐进多焦点眼镜带度数的太阳镜尤其受到欢迎。不少游客还

0: 就是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上半年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特别需要的这些电子元件啊，还有相关的一些产品都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那么和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像仿生机器人，我们的出口超过了10000台以上，而且涉及到了90多个国家。在这其中，量的增长的背后以及质的提升的背后，都是新质生产力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1: 那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海关总署的副署长王军总结说，我国进出口是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位置。副将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样看待这样一个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在全球的贸易当中，中国现在正发挥着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2: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在我看来呢，第一不容易，但是这个稳字其实是更难的。来看一下背景，上半年的进出口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月度来看呢，是连续4个月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它背后是什么？我觉得是我国外贸优结构的成效已经凸显出来，而这种优结构呢，可以从3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国际间的这种竞争格局、竞争结构。今年前4个月，各国占到全球贸易的份额，我国排第一，14.9%，美国排第二，9.1%，第三名呢是德国，7.0%。但是这个呢，是我国从2017年占全球贸易占比12%几，一路增长到现在的14.9%，所以说这个领先的幅度还在进一步拉大。而第二方面呢，就是产品结构。因为今年上半年呢，我国电子元件呐、电脑零部件等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了56.6%，而像 AI 眼镜啊、机械外骨骼这些新的产品也很能打。那么我国出口连续11个季度能做到正增长的秘诀是什么呢？海关总署的负责人归结为：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那么翻译一下，就是中国制造不仅物美价廉，还能接得住突如其来的不规范、不稳定以及新的需求，中国是能够接得住的。第三个变化呢，我觉得就是伙伴的这种结构。因为我国对美的货物贸易占比呢，从2017年那个时候，美国对美贸易大概占到19%，而现在今年上半年呢，已经下滑到了7.9%。但与此同时呢，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些贸易的占比呢，其实已经达到了50.9%，占比过半了。而且我国和东盟已经连续6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这背后是什么？就是说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它这个基座从原来的过分依赖单一市场，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球南方加多元对冲。那这样我们面对波动，面对一些政策不确定的贸易的韧性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刚才说到，那这种中国外贸的不可替代性在哪儿？又可以从宏观和微观来说。宏观来说，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中国是全覆盖的，这个全世界独一份。而且我们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在全球已经达到30%左右。而微观层面，我们举一个例子，尽管呢有一些国家喊这个贸易战、喊脱钩喊了好多年了，但是像苹果，它全世界最重要的200家供应商当中，超过80%，也就是超过160家在中国

那海外买家更多的采购欧美的 3D 打印机，但是我们的产品凭借着精度高，我们的软硬件适配很好，而且我们的耗材成本低，后续的使用成本低，所以就杀出重围。一方面呢是质量足够优秀，另一方面我们的供给有保障，无论是俄乌冲突也好，美以伊冲突也好，可能给海外的一些供应商的生产带来影响，但是中国是能够按时交货的，大部分是。

0: 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国家统计局的相关发布。
1: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

0: 类消费的占比在持续抬升。那么这样一种消费结构的深刻转型，黄院长，您觉得正在如何重塑我们国内大循环的这样一个内生动力？
1: 我觉得呢，现在这个从我们这种消费结构啊，就是它的这种转型啊，也说明有三个方面的一个影响吧，或者是对我们整个那个大循环的动能啊动力。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种从这个消费的角度，现在是从商品驱动转向这个商品和服务消费的双轮驱动转变，它这样有效就拓展了我们内需的这种深度和广度。因为我们讲过去我们很多内需是依赖的这个实物商品的消费，现在呢不光是有实物商品，而且要转向这个文旅啊、休闲啊、健康养老啊等等这些啊，它这种服务消费也正在成为我们大家这种高增长点，也是成为新的这种服务的这种热点。而且这些服务消费我们讲的它是高频次，可以重复的，而且这个链条也很长，所以这就使得我们整个就是像境外内需的这种无论是它的宽幅还有深度都会得到拓展，这是一种。第二个呢，它也是推动我们从传统的供给向高质量数字化的供给的跃升，也倒逼我们这个服务供给的这种结构的优化啊。因为我们讲像类似这种这个通信信息的服务这个快速增长，它背后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然后消费者对高品质个性化体验化这种服务的需求，也是倒逼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和服务模式的创新。同时呢，第三个方面我们讲是也是推动从物质的满足向人的全面发展的这种升级。
0: 国内新情况老问题也是交织叠加，但中国经济依然顶住了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而这背后是宏观政策积极有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超大规模市场的基本盘，以及制度型开放规则红利等众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站在年终这个节点，这份半年经济答卷用数据和事实描画出了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的真实图景。我们期待下半年中国经济交出更有质量、更有温度的全年答卷。

0: 好，谢谢小麦。这个就是小麦刚刚递给我的产品，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十几秒钟，可以说是又快又稳。
1: 还有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
2: 消沉浸式的消费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消费大类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呢？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既是决定了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消费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是帮我们明确了未来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他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量可能在体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个浙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造这个浙BA 这个赛事啊，创造了一个 IP。
3: 是服务业，它对解决就业这样的一个社会带动效应也是很明显的。
4: 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让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俊明，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涌现了哪些新的场景、新的业态，让你特别的关注？
2: 对，这里面有个前置的定语啊，人工智能或者说很多的新兴产业、新兴的技术啊，现在融进了我们的现代服务业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比如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很多是从概念验证到商业闭环。那现在 AI 其实也在，我觉得 AI 加服务业也是重塑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就比如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工具，它真的是从理解客户的需求啊，到真的是你去执行动作，然后完成一个闭环。从过去我们讲这种客服啊，这种非严肃的场景，慢慢的涌向严肃的场景。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渗透是不是越过了这个临界点。那现在其实很多，比如像旅游业，旅游的 AI 现在是超过了80%的，超过70%的这个行业的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立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80%的这个事前的咨询用 AI 来服务，那每年的话这个商业订单是超过了10%，增长超过了10%，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除此之外，像一个国内也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酒店集团，它是呢覆盖了10000多家这个酒店，它目前通过 AI 的方法累积这种送货呀，甚至包括接送这种任务的话，也是每年是超过了180万次，也是服务的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刚才李岩提到的像一老一小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据于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的，一个是演艺端，演艺端很多机器人开始上线了，代替了很多传统的演员做一些威胁的作业。那在景区端很火，比如像张亮老师你的老家啊、那个赵州桥，现在赵州桥现在最近很火，用 VR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的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学过这个赵州桥，它走出了这个课本，然后你体验了一下千年这个赵州桥的变化，再去看一下真的赵州桥。这种例子很多，包括我们最近西边的首钢园，用 VR 的手段来看你的这个钢铁当年是怎么炼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目前 AI 是越来越接地气了，那现在服务业也是跟以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4: 是。那最近呢，扩大消费15规划发布，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再了解一下。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15、57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时下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
3: 一种动态的匹配，他的这种循环在加快的动能。
4: 那我们看到规划部署

0: 现在是晚上21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又兴民富，一粒金柚如何铺展10万农户的幸福路？球开货通，一颗足球如何掀起山区特产的直播热？
4: 现在主播别下来了哈，我去打八折优惠，
3: 既要守好山水，又要过上好日子。三年耕耘，广东百千万工程如何让短板成为潜力板？
5: 产业富民利益机制如何去联动起来，真正实现我们的外部帮扶和内生的发展相结合？
3: 经济半小时，

0: 您好，经济半小时，我是田引南。我们常说广东富，但在这片近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既有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也有奋起直追的粤东西北。其中粤东西北国土面积占了全省近70%，经济总量却不到广东省经济总量的20%。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绕不开的最大短板。如何把短板变成潜力板？2022年底，广东开始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简称百千万工程。它覆盖广东122个县、1612个镇、2.65 万个村。目标很明确，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强县、促镇、带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三年耕耘成效如何？山区村镇能否找到特色发展路？我们一起走进广东的山区村镇，去看一看这场波澜壮阔的新山乡巨变。
1: 眼下正是广东梅州金柚上市的季节，蕉岭县城关村的合作社里，一颗颗刚刚采收的金柚被送上分拣线，工人们正忙着分拣装箱。
2: 我们村现在金柚种植面积有8000亩，明年的产量稳产为3000万斤，产值在5000到6000万元，怎么把这个产业做得更好？
1: 看得出黄坤丰收的喜悦里藏着困扰已久的难题。蕉岭地处粤北山区，村民们守着优质柚园，但议价能力弱，销售渠道窄，
3: 最担心就是销售难的一个问题。
1: 黄坤一直在琢磨怎么让这些柚子卖得更好，这不只是蕉岭一个县的困惑。作为我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存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难题。广东县域面积占了全省约70%，经济总量却不到20%。山区守着好山好水好产品，却常常产得出卖不远赚不多。2022年底，广东启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着各县结合自家的家底，把特色产业做起来。
4: 那广东呢，

0: 出的短板是在县，薄弱环节在镇，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而百千万工程就是着力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有力抓手。
1: 山区县要决赛，而就在决赛当天，赛场内开球，赛场外开启了农产品直播。店长古阳带着工作人员抢热点做直播，这里上链接的都是五华全县各乡镇的谷米、茶叶等农特产品，他们把赛场上的欢呼和热度直接转化为农产品的销量，让足球加农业的融合路径越走越清晰。
2: 我们都是会根据这些相关的那些足球赛事去推那些打折啊，或者就说拿什么优惠券啊，去推动这些农产品的发展，比平时增加40%的营业额。
1: 最近半个月来，粤超、中甲和村超等赛事轮番上演，农产品的销量也涨了不少。然而比赛总有结束的时候，古阳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让消费者看完球之后还依然对五华的特产念念不忘呢？
3: 不单单只针对一个赛事，
4: 那
3: 所有的这个体育赛事，我们的足球比赛都可以去。
4: 那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这种嘛，包装的一个联名款，以足球为主的一个系列。
1: 要做出让人一眼就想买的产品，还得补上包装、设计、品牌这些薄弱的环节。
5: 我们的这个谷米队的队员设计在我们的这个包装上面。
1: 这几年古阳也一直在寻找设计营销方面的人才，在深圳打拼了十多年的杨凯就是其中之一。
5: 鉴于品牌升级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所以我回到老家也想先通过自己在老家的资源赋能到我们自己的家乡，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过去五华最突出的优势是会踢球能办赛，接下来要做的是让足球从一项赛事活动向消费、文旅、农业、体育制造等领域延伸。
6: 足球就是我们现在发展的特色底牌，我们现在的农业还是非常基础，所以我们通过三产足球赛事带动了促了我二产带了一产，足球产业从单纯办几场赛事向完整产业链迈进。
1: 凭着足球这张名片，一场场球赛踢下来，五华的变化也实实在在。近三年来，全县市场经营主体数量增长21%，旅游总收入增长273%，居民人均收入增长22%。
7: 近年来我们是借助这一个赛事经济，就也大力的去发展我们的这个农特产品的销售工作，比如我们的像我们的五华谷米，全产业链的产值的话是达到了4.5亿。
1: 如果说百千万工程为山区县划定的核心任务是挖潜量补短板，那么在制造业根基深厚的珠三角，要攻坚的便是产业换赛道、发展拓空间的进阶难题。
8: 今天召开环两乡新区的招商项目联审会议啊，这次会议只有一个议题啊，就是审议玻璃基板产业化项目。
1: 曾经大大小小的村镇工业园撑起了佛山制造业的家底。2019年，佛山便成为
6: 全市的是抽水沟啊、鱼塘这些抽的，没这里没有路的，自从这个项目搞了过来了，我们村的村民啊在这里就业啊，现在很多旅客啊。
1: 眼看着老房子有了收益，方杰又惦记起家里另一栋还空着的房子，他又和刘家全村书记一起琢磨怎么利用起来。
9: 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做那个工作室啊。
10: 那我们这边也帮您留意一下，
6: 看
10: 看有没有对应合适的一些资源，我们去碰撞一下好不好？
6: 对对对。
1: 百千万工程带来的不仅仅是村容村貌的改变，更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2024年10月正式运营以来，苏村锦里文化街区已经吸引游客超过350万人次，街区营收超过2500万元，人气起来了，村里的资源也跟着活了起来。苏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23年的165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1000万元。广东百千万工程进入第四年，这从来不是一场单向的帮扶，而是一次生产力的重新布局，产业跨域流动，要素高效对接，人

0: 人才双向奔赴，让山区县镇有了新产业，让发达地区有了新空间，更让万千乡村焕发了持续的新活力。
1: 未来我觉得北千万要持续推进啊，我觉得重点从改革要动力，如果通过改革和内生这两个力的协同，产业、富民、利益机制联动起来，真正实现外部帮扶和内生的发展相结合。
2: 广东百千万工程是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战略性举措，首先是以机制创新激活内生发展动力。广东构建了纵向支持、横向帮扶、内部协作相结合的新型帮扶机制，同时出台100多项改革举措，将更多财力下沉基层。57个县市的 GDP 增速已经连续2年快于全省平均水平，县域发展动能明显增强。此外，百千万工程以产业共建重塑区域经济版图，珠三角和粤东西北通过飞地经济等模式深化产业协作，累计承接产业转移项目超2200个。

宏观产业落地的资金刚需，一边是原有金融服务体系适配不足的现实难题。那么这个困局该如何解开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坐进驾驶舱啊，充满了满满的科技感。再配上这套智能操控系统呢，以前出现在科幻大片里的低空出行，如今就在眼前。
1: 在广州这家企业的展厅内，摆放着多款他们研发的飞行器，有用来做技术测试的初代样机，也有准备推向市场的量产机型。这款被称为陆地航母的飞行汽车是目前最接近交付的主力产品。
2: 它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三轴六轮的一辆车，旁边呢是一台六轴六桨的一台这个能够垂直起降的电动航空器，这是两个东西。那我们把它们组合在了一块儿所以当这个航空器的机壁桨叶
1: 平价壁垒，为企业早期发展接上所需的资金链。
3: 整个项目12.6亿的一个银团里面，这个项目的话整体的融资金额也比较大，不像是有一些比较不像是日常经营周转类的钱带出去了，我们还是需要去企业的一些要看得到，就是企业它后续是拿什么资金来去还它的生产经营的一个未来的确定有没有相应的一些确定性。最终我们在2025年的3月份完成了第一次的放款。
1: 12.6亿元银团贷款不是一次性全额放款，需要按照厂房施工、设备采购进度分批次投放。2025年1月，整套银团方案审批落地，3月发放首笔4238.99万元贷款，专门用于前期厂房基建与首批设备采购。目前项目已经完成8次放款，本月申请的第9笔2800万元资金也即将发放。银行工作人员陪伴企业成长的同时，也在监督资金的去向。
0: 那我们生产线的设备它落位之后安装调试，那现在所有调试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做完了
4: 就已经可以马上量产了。
1: 李涵蕊介绍，从厂房动工至今，他和团队每月都会进厂走访，现场逐一核对设备到货清单、产线调试记录、厂房施工台账，对照放款计划核对资金实际投向。光靠财务报表无法直观摸清项目建设与投产真实进度，实地摸排才能为后续融资方案调整提供依据。
4: 包括是否是我们全国甚至全球最先进的设备，在整个行业来看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一定是要真实走进企业才能够感受到并且监测到的。
1: 眼下这家企业的工厂还未完全竣工，未来的产品飞行汽车就已经收到了7起。
5: 这个赛道比较窄，金融单位的话我们了解不到你的重要性，又没有人给我来背书，没有人给我证明，光靠你口说一个合同，所以他们也有面临着他们的程序和流程的这个压力要求，所以他也不能动。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像我们这类型企业很难得到银行的这种支持。
1: 让罗亚军印象最深的是，由于当时交付周期十分紧张，上游原料厂商明确要求加急生产必须提前付款，否则无法优先排产。此时手里的钱不够，罗亚军急坏了，
5: 非常着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游他们可不管我们的这个紧急状况，你要可以啊，加急也可以啊，成品率比较低，因为它太快了，有时候一天产能可能1000个，但对他来说可能一天干了2000-3000，好坏你都一起要，那就是这个实际上是不是又增加我们的成本，而且他们是要先打预付，必须打预付，他怕你不要啊。
1: 如果资金不能及时到位，订单交付将难以保障，企业现有的核心专利又难以在传统信贷模式下有效估值，短时间内很难筹措到大笔的周转资金。
5: 把这个款项给它结完了之后，可能就他因为也不是一次做完，他有一个循环，第一批次交完，第二批次钱赶紧给他，然后他出第二个批次，所以钱要非常及时的给他那我们还要周转了。打个比方说，我们甚至我们说了再极端一点，可能高利贷我都要去借。
1: 资金周转难题彻底困住了企业生产的脚。

0: 步。就在企业无计可施的时候，深圳专属的科创金融服务模式打破了传统信贷的评审壁垒。
1: 大概前后我估计就一个礼拜多一点点的时间就批下来，直接钱就进我们户头，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268万，我记得很清楚。
0: 268万元的贷款额度看似数额不大，却解决了这家从事特种产品生产小企业的燃眉之急，帮企业保住了生产订单。一直以来，这类小众科创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困境，企业体量小，所处行业保密，核心技术研发周期漫长，不符合传统银行重抵押重资产的授信标准。
2: 去年初啊，我们这个产品推出来之后啊，我们根据政府有关部门一起啊，就摸了一下哪些企业有资金需求，之前又得不到满足，然后能够在我们这个新的产品下啊，能够拿到银行的资金啊，在这个背景下，它是我们算是接触的第一家客户。
0: 眼前这套线上操作系统，通过大模型对企业专利数量、科技资质、政策补贴等指标进行自动抓取与综合评分。在此基础上，系统还能对企业进行人才、技术、资金、市场四要素交叉验证。只要在银行端录入企业科技资质、政府补贴、人才资质等信息，系统就会对这家企业的贷款额度进行快速评估。
2: 我们这个平台呢，就是可以让客户全流程在线上啊，就能完成从贷款申请到放款的全流程。那我们主要是看他有没有获得一些比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啊、专精特新小巨人啊，甚至是省级的专精特新，我们都可以把它录入进去，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征信依据。
0: 信贷评价体系的调整使固有资产不再是唯一衡量标准，金融部门有了全新的评价模式，科创资质、技术实力、市场潜贴着重庆造的标签。
3: 我们左边这条线，你看它是没有任何的载具的，都是靠 CCD 扫描来识别这个产品，所以我们可以做到快速的换线，那换线可以由以前的2个小时提前到现在的30分钟就可以换好了。
0: 刘永刚是这家企业的生产负责人，从事精密结构件加工行业已经20多年了。他告诉记者，最近几年生产设备基本每年都会有新的变化，生产效率比以前有大幅提升。就目前这个生产车间，最多一天能生产超过10万套笔记本电脑精密塑胶结构件。
3: 这台机器是我们第二代的激光切角的设备，因为它这个头本身带点角度在切的然后它又是快速的数据旋转第一代是需要还需要两个人切完之后它切不干净，还要人去加工一下，那第二代已经实现了不用人去加工了。
0: 激光切料头技术是一种利用高能激光束汇聚成高密度的光斑，照在材料上便可以快速融化气化，再借助辅助气流带走熔渣。这家企业2008年开始创立，最早做小家电模具，2011年开始转做笔记本精密结构件。企业从当初7个人的小作坊发展到现在3000多人的大厂，业务覆盖电脑、手机、金属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医疗设备等多类产品，年产值已经超过10亿元。不过企业每年都要拿出几千万元更新设备，研发新工艺，有时候订单来了需要对多条产线同步更新，公司能抵押的房产土地全都用了，多款样机正处在紧张调试阶段。
4: 目前我们实验室这款产品的话呢，如果从最初来讲的话研发的时间大概是在5到6年左右。目前这个实验室的话，前期投入的是2000万，对，后期的话我们还在这个继续跟各方在协调。
0: 记者了解到，企业接下来计划投入5亿新建智能化总部厂房，同时加码各类新工艺新设备的研发投入。针对这次大规模扩建升级，金融机构也提前做好了配套金融方案，陪伴企业一同成长，为企业提供长期的资金支持。
5: 从24年的4-5个亿到现在我们服务的企业客群的增加，那么总的融资规模已经从4个亿达到了24个亿，最近2年的增加是非常迅速的，2026年以来对科技企业的贷款增加5个亿，那么头早头小呢，我的理解是从企业的这个出厂

0: 创和小微啊，陪伴他们一块儿长大。
1: 科创金融改革的核心是壮大耐心资本，落实投早、投小、投长期的金融服务理念。银行不仅跳出了重抵押旧思维，还以专利、研发实力、产业前景作为综合授信的新标准，把企业技术软实力转化为融资硬支撑。投早的目的是敢于扶持尚未盈利的前沿项目，而投小需要的是悉心培育细分赛道小微主体，最终以长线资金理念陪伴企业度过研发周期，也就是投长期，最终让金融信贷跳出短视思维，陪跑技术产业化，这样才能有效解决科创企业融资难的老问题。15、17，金融将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服务者、助力者。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最终都可以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找到映射，也只有在相关产业中才能获得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源。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创新药对外授权合作，潜在总交易额超60亿美元。
1: 在2012年的时候啊，这是一个我们公司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年啊。这一年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我们由高端仿制药向创新
2: 多少
3: 啊，我们日常监测的话是每周做一次，然后啊在动态生产的时候是每批啊都要做。
0: 在江苏苏州，这家医药企业正在为创新药的自主出海做准备。在生产基地内，负责质量把控的王刚正在对灌装车间的管理人员进行模拟核查，准备迎接国外药监部门对药品生产现场的核查。现场核查是创新药进入海外市场的关键环节，也是审批流程中的重要步骤，主要验证药品的生产质量、工艺控制和数据可靠性是否符合海外标准。
4: 所以你们看到的这个盘子，实际上是我们用来做沉降菌，也就是说来测定空气中微生物的含量的。另外，这个设备是一个粒子检测仪，是用来检测在空气中间所含粒子的颗粒数。
0: 王刚随后检查的灌装区是生物制药生产洁净等级最高的区域之一。他告诉记者，这个区域被业内形象地比喻为超级无菌小世界，每立方米空气中大于等于0.5微米的粒子不超过3520个，大于等于5微米的粒子不超过20个，相当于在1000个篮球场仅允许存在几粒灰尘的极致洁净环境。王刚说，他们的模拟检查全程都要对标美国、欧盟等药品监管机构的核查要求，甚至模拟状态下要求还会更高一些，只为之后能从容应对海外检查员的严苛审核。
4: 他每一个操作、每一个动作，甚至就是定时的消毒手，他在这里边走动的这些速度、操作的整个过程，他们看他是不是能够按照无菌操作的要求来进行。
0: 王刚告诉记者，这个车间已经陆续接受过来自沙特阿拉伯、美国、巴西等各国药监部门的检查，每次检查他们都要严阵以待。2022年，王刚所在的药企研制出的一款用于治疗晚期鼻咽癌的创新药，想要打开美国市场。美国药品监管机构的审核就如同一场大考，他和团队事先翻译了1000万字的相关文件，还列出了300多道模拟考题。核查前夕，不仅公司内部组织了多次模拟核查，还邀请多名国际知名的专家进行远程和现场检查。经历一番波折，最终新药获批在美国上市，成功敲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
5: 我们就用国际化的标准。

0: 是4800平，这张是发往英国的，有4000多平。
1: 这家企业已经有10款药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在全球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
2: 我们有在亚洲批准的产品，我们有在欧洲、德国、法国这些欧洲的区域批准的产品，我们也有北美、南美新兴批准的产品。从这个产品来说的话呢，就构建了我们的一个朋友圈。
1: 记者采访期间，一家韩国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带领团队来到上海，与朱俊的企业签署了一款治疗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创新药物的全球独家选择权协议。这家韩国制药企业看重的是中国企业的研发和全球商业化能力。
3: Has a very expensive, expanded globalization plan with a very good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Aurobio doesn't have a manufacturing factories, or we don't have that capability. So combining two together.
1: 在成都，创新药出海也开启了快跑模式。这是成都温江区的一家医药企业，实验室里多款新药研发正在有序进行。这家成立于2000年的公司，早期以做仿制药为主，而在今年上半年，他们迅速达成4项创新药对外授权合作，潜在总交易额超60亿美元。
4: 在2012年的时候啊，这是一个我们公司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年，啊，这一年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我们由高端仿制药向创新药转型。我们目前已经有5款创新药啊成功的啊走向社会了。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中国造的这个创新药啊走向全球。
1: 经过10多年的持续研发和积累，这家公司推出了多款创新药，涉及麻醉镇痛、慢病代谢的多个重点治疗领域。今年5月，他们的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批上市。2026年1季度，这家公司实现规模净利润5.5亿元，同比增长1090%。
5: 我们日常监测的话是每周做一次，然后的话在动态生产的时候是每批啊都要做。
1: 在江苏苏州，这家医药企业正在为创新药的自主出海做准备。在生产基地内，负责质量把控的王刚正在对灌装车间的管理人员进行模拟核查，准备迎接国外药监部门对药品生产现场的核查。现场核查是创新药进入海外市场的关键环节，也是审批流程中的重要步骤，主要验证药品的生产质量、工艺控制和数据可靠性是否符合海外标准。
6: 所以你们看到的这个盘子，实际上是我们用来做沉降菌，也就是说来测定空气中微生物的含量的。另外这个设备是一个粒子检测仪，是用来检测在空气中间所含粒子的颗粒数。
1: 王刚随后检查的灌装区是生物制药生产洁净等级最高的区域之一，他告诉记者，这个区域被业内形象的比喻为超级无菌小世界，每立方米空气中大于等于0.5微米的粒子不超过3520个，大于等于5微米的粒子不超过20个，相当于在1000个篮球场仅允许存在几粒灰尘的极致洁净环境。王刚说，他们的模拟检查全程都要对标美国、欧盟等药品监管机构的核查要求，甚至模拟状态下要求还会更高一些，只为之后能从容应对海外检查员的严苛审核。
6: 他每
1: 这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管子是这道工序的核心组件，管子里的这些填料能够把杂质去除，留下需要的抗体蛋白。过去管子里的填料也都依赖进口，如今这些填料国内已经能够生产加工，价格只有进口填料的1/4。
7: 我们在测试不同种的填料，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需要完善测试不同的步骤、不同的机制。
1: 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这些产业链上出现的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出成果出海的一个个加速器。
8: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中国药企好不容易研发出来的中国创新药，怎么在海外市场能够卖一个合理的好价格呢？其实以前我们在谈判桌上并没有这个底气，但是你看，这是中国药品价格登记系统颁发的第一张海外版药品价格证明，有了它，在谈判桌上我们就有了权威背书。
9: 新标准、新的技术指南，它一方面指导企业能够规范。

0: 那进行研究，同时呢又指导监管机构的话能够科学的评价这个创新产品，从而保证了上市产品的安全有效。
1: 近年来，我国鼓励医药创新领域的政策举措密集出台，为医药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保障。梳理2026年以来的医药政策脉络，呈现出明显的体系化全链条特征，从研发、定价、支付到目录准入，几乎每个关键环节都有重磅政策落地。2026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生物医药明确为新兴支柱产业。7月13日，国民健康“155”规划明确，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在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下，中国创新药有望在更多领域实现从并跑到领跑的跨越。
2: 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总数已经在全球排第一位，储备的这个新创新药的研究已经占到全球的30%，那有些领域呢已经超过了50%，所以未来的5年。中国的创新药一定是一个井喷式的爆发。
3: 当前啊，我国正在由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我们还会进一步加大对药物创新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对于新靶点、新机制的原创新药啊，以及我们的自主创新药品，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促进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一串上访下来，脑子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中国创新药出海，一是规模上从过去的个案突破转向了全产业链系统化出海，量价齐升；二是形态上

0: 项目它的吉尼斯纪录，能装下1500名观众。最厉害的是观众席，它不是固定在地上，而是一个能移动的巨型车台，就像一辆时空战车，载着所有人从考古现场穿越到咸阳宫殿，再到烽火战场，整整6个场景无缝切换。
1: 我们自主研发了这一个巨型的坐席车台，它呢可以承载1500名观众平稳的移动。仅这个可移动的观众席，我们整个团队啊，当时用测试了有20多种方案，耗时8个月的时间，才攻克这1500个观众能平稳移动，这样的一个突破性的难题。
0: 从2024年9月底公演到现在，啾啾大秦已经演了超过1000场，累计接待观众超140万人次，平均胜座率超过95%。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也慕名而来，剧院专门配备了 AI 智能翻译眼镜，帮他们听懂文言台词，读懂前文化。不少老外看完直接路转粉，啾啾大秦早已不只是一场演出，他把2000年前的秦人风骨、滚烫的家国情怀和今天最顶尖的舞台技术揉在了一起，成了西安一张响当当的文化名片。
2: 希望能够把中国传统的大型的文艺演出和这个舞台艺术能够有效结合，能够发挥各自的长处，那么打造一种新的艺术形式。那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啾啾大秦，它既有传统文艺演出的大场面，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位演员的这个很细腻的艺术表达。那么在整个演出当中，结合了舞剧、跑酷、话剧啊等等各种各样不同的艺术形式。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啾啾大秦从2024年9月份这个一经面世就受到了市场这个热烈的好评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与其讲让世界看见大秦，不如说让世界通过大秦的故事看见一个更加可亲可敬可爱的现代中国。
0: 演出结束后，游客们也会带上啾啾大秦的周边文创，门口买杯咖啡，杯套上印着剧中角色的萌趣动漫贴画，再拐进隔壁的大秦制造局，顺手挑两件秦风小物件。
3: 看过演出的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倒挂宫殿，它是平进式开过来的。这个是在蒹葭那一幕，这是个本子，然后它就是通过立体图书这种方式展现，就是说当时文化历史的这种恢宏。
4: 每天现在是3场，4500人，我们的转化率基本上在30%，已经在行业内算是很高的了。
0: 逛完兵马俑出来，您是不是转头就走了？那您可能错过了一条宝藏路线。紧挨着景区出口，就藏着一条秦文化主题街区，是逛完俑坑的游客歇脚的第一站。不少人到了这儿，第一件事是找饮料摊，因为藏着全西安最特别的时令限定临潼石榴汁儿。
5: 在2000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啊，他就把石榴籽带到了长安，然后就在咱们临潼生根繁衍。这个石榴是咱们临潼的特产，
6: 石榴味特别的浓郁，
5: 纯正的果汁，石榴汁呢现榨，解渴甘甜。
0: 在这条街上，最不能错过的当属真人实景演出《永生的军团》，这段时间每天排5场，几乎场场爆满。这会儿今日首演马上开始，演员们正在后台紧锣密鼓的准备，咱们进去看看。
7: 扮演这个角色的话，可能是有5年的时间。我挺享受的是那种大家沉下来观看整个完整内容的之后，观众给我们的掌声，我感觉是对我们演员也好，对我们这个剧也好，是一个巨大的认可。
0: 永生的军团依托兵马俑考古发现和云梦秦简上的真实记载，把秦始皇统一6国的征程和黑夫金两兄弟舍家从军的故事搬到了你眼前。整场戏没有干巴巴的历史说教，只有一封家书，两兄弟一场战争，看得人心里发烫。有意思的是，剧中扮演嬴政的演员每场演完连戏服都来不及脱，直接跑到剧场门口跟游客合影互动。
8: 好多次我在第一排谢幕的时候都会看到观众眼含热泪，就是他不愿意离去。
0: 剧一播完，这儿立马成了西安的先进热门打卡地， 一秦河。

0: 走过的路，大伙都想亲自走一趟。
1: 在这里的话，大家可以体验40个以上的主角的原场景，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打卡拍照和 NPC 演员的一个互动。
2: 看来现在的流量应该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没错，电视剧主角在全国的一个爆火，非常多的游客，包括非常多省外的游客，都是冲着电视剧主角想来我们基地进行一个互动打卡体验一清鹅的同款的成长路线。
2: 行，那我也想去打个卡，您带我去走走看吧。
1: 没问题，出发，
2: 走。
0: 在这儿，你可以沿着主角的故事线一路逛过去，先去老排练厅的长条凳上坐坐，运气好的话还能撞见秦腔演员在里头练功。秦腔演员何亚楠今年18岁，戏龄却已经有7年了。他每天在基地里演3场互动剧目，这样
3: 听戏不听秦腔，但是看到主角以后带火了，然后好多人就想着，哎，秦腔原来其实还挺好听的。
0: 秦腔的舞台不只是唱念做打，更是一身硬功夫撑起来的。吐火是秦腔最震撼的特技之一，行内有句话叫秦腔一口火半条命，这门绝活背后是成百上千次的反复打磨，全是老派秦腔艺人实打实的硬功夫。整场30分钟的互动演出结束，当浪涛已经汗流浃背。
3: 因为戏曲它有很多的服饰在身上，而且你一直在，就相当于我们在边运动，然后还边在讲解，这样的话其实更累。身上我们里面有穿的是水衣，为就是吸汗的作用。
0: 一部主角把秦腔从传统的剧院戏台上直接拉进了市井街头。如今打浪涛、何亚楠这些年轻演员每天就在影视基地的实景街区里跟游客面对面的演，面对面的唱。在家属四合院看看80年代关中人家的生活样子，距离花彩香的家就在这儿。整条街区复原了40多个剧中场景，还能跟 NPC 演员互动合影。全街区最热闹的打卡点是老卢坑，每天都有游客排着队在那儿挖煤拍照，但真正的隐藏彩蛋藏在墙缝里，跟着记者来找找吧。
1: 这里有他的一个小小的秘密基地，用了铜铁饭盒藏了他第一年的工资2块钱，但是非常的不巧被剧团里的小赖子给偷走了，非常的伤心。剧播完之后，很多的游客纷纷过来送温暖，把这两个砖拿过来。对，
2: 真的，
1: 对，
2: 藏在这个砖里面
1: 啊。来，底下还有一块砖在哪？
4: 最长的贵妃表演20年，他要把这台剧真的要融到自己的骨子里头，融入到自己的灵魂里头，且变成这个人物，每天要传递给不同的观众的时候，其实对于演员的思想性，我觉得其实也是要求非常非常高的。
0: 一场华美的长恨歌背后站着一支庞大的幕后队伍，道具师王喜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任务是让每一件器物都成为无声的演员。每场演出超过600件道具的流转、使用、修复，一件都不能少，一件都不能错。
5: 像前段时间旺季，我们是4场，下班以后就在凌晨1点半左右，到家里其实最早也在2点多才能睡，然后一天可能也就是6个小时左右吧睡眠。这个是最近刚新做的一个龙椅，马上完工，然后下面这些全是纯手工，在材料和工艺上就是有提升。
0: 如今的长恨歌早已不只是一场舞剧，它像一个引擎，把临潼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成实打实的旅游消费，让看一场演出、游一座城市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从2025年开始，华清宫围绕盛唐主题做了很多新尝试，实景 NPC 互动，上百场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游客不再是站着看景，而是走进景里当主角。看完演出，出口处的文创店也值得一逛，唐风仕女盲盒、航运香囊、便携铜镜，各种趣味摆件，喜欢的话可以挑几件带走。逛累了，华清宫御膳院里藏着不少融合了唐风和

0: 西安本地特色的菜品，长安葫芦鸡外皮酥脆，里肉嫩辣，说是刻在西安人基因里的味道也不为过。还有一道黄河甲鱼煮馍，潼关地处三省交界，渔业资源丰富，当地人把馍掰进甲鱼浓汤里煮着吃，慢慢演变成了这道菜的市井版本。
1: 长安葫芦鸡也是古时长安号称长安第一名菜，甲鱼煮馍呢也是在唐朝烧尾宴里边的一道名菜。这个里边我们选用了类似于八珍的这种感觉，有鲍鱼、鱼肚、山菌、笋。
2: 唐汉哥这场表演会不会给咱们的这个餐厅也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呀？
1: 对，尤其晚市我们餐厅8%-90%的游客也是在演出前或演出后会到我们餐厅来就餐。
0: 从前朝的兵马俑到盛唐的长恨歌，从剧场里的沉浸式大秀到街头巷尾的前腔互动，西安用一场场演出把书本里的历史鲜活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您会为了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吗？

0: 是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非常好的一种途径。
1: 贝里尼的经典歌剧《诺尔玛》重磅回归，这部作品被誉为美声试金石。故事发生在古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地区，讲述女祭司长诺尔玛在信仰、家国与爱恨之间的悲剧抉择。剧中经典唱段《圣洁的女神》享誉世界，婉转优美的美声演唱搭配极具雕塑感的舞蹈，
2: 能够身临其境的这么一个体验。
1: 舞台之上，经典剧目跨越国界与时空，而走出演出厅，国家大剧院又把艺术体验延伸到了日常触手可及之处。
3: 这是我们这个
1: 北京的一扇窗口，
4: 这边是一个大的灯彩兔爷。据传说呢，兔爷下到人间给人间来治病的，他是北京的守护神。那这个灯彩兔爷呢，也是北京最大的一个灯彩兔爷。这边放了一个大碗茶席啊，那我们老舍茶馆是88年12月15号开业的，当时组建了一个乐队啊。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每天在这边有一个直播。
1: 在老舍茶馆，建筑、茶香与舞台演绎交织在一起，一碗清茶串联起几代北京人的生活记忆。
5: 70年以前我在北京，那时候我到前门来，就是我看的那个照片我就觉得特亲切，就是门口放了个大桌子，上面全都是大碗，就一分钱是两分钱一大碗茶，好多人过来喝，它这个民族气息很，就是说把老北京的还有咱们中国的那些老的东西都反映出来，那我就觉得呢这个非常好。
1: 走进演出大厅，古色古香的中式厅堂里，相声、皮影、京剧、杂技轮番登场，老少咸宜各得其乐。而整场最令人期待的当属经典话剧《茶馆》。不过在好戏开锣之前，咱们得先做一件要紧事儿，点上一份地道的京味茶点。
6: 这个呢是现做的京八件，分为酥四品和软四品。这是软四品，山楂糕、豌豆黄、绿豆糕还有驴打滚。然后这个是酥四品哈，鲜花饼、五仁饼、枣泥酥还有桃花酥。然后这是咱们那个老舍茶馆现蘸的糖葫芦。
1: 茶点就位，好戏马上开场。作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不朽经典，老舍先生的茶馆以一间

0: 哭。
1: 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系统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教授赵继宗，欢迎赵院士。
2: 你好。
1: 赵院士是我国脑机接口临床转化领域的领军人物，牵头研发北脑一号系统，并落地多项开创性临床手术，搭建起国内首个脑机接口临床全链条转化体系，带领我国半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迈入了全球第一梯队。脑机接口这项让大脑与外部设备直接对话的技术，正在加速在医疗康复、健康监测乃至日常生活的多元化场景应用落地。首先一起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前一段时间的采访。
3: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全国首个脑机接口咨询评估门诊已经运行一年多，这里专门为脑卒中、脊髓损伤、帕金森病等患者提供初步评估、信号检测、临床治疗及试验筛选服务。截至2025年年底，该门诊累计接诊评估咨询患者超过1600例。在筛选出的患者中，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四肢瘫痪的张先生，今年3月成功接受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在病房里，记者见证了一次意念取物。通过头上植入的脑机接口产品，张先生仅凭意念就控制气动手套，缓缓地抓起了木块，并保持了一分多钟。除了帮助运动障碍患者重建与物理世界的连接，脑机接口也在重塑感官。
1: 赵院士，十五规划把脑机接口列为六大未来产业之一，您怎么看待把脑机接口放到这么高的位置上？
2: 是这样，十五把这个脑机接口放在这个未来产业六大的产业之一。另外呢，这个我们国家的国民健康2030年又把这个我们定位是要经过2035年健康中国，而且呢，计划在2030年我们国民的预期寿命将达到80岁。那作为一个神经科的医生，我就想介绍一下，目前神经系统的疾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嗯，
2: 去年年底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公布了一个神经病这个国际的一个现状，
1: 嗯，
2: 提到了全球人类的40%人口，也就是30多亿，受到了神经系统疾病的影响。那这些神经系统疾病包括什么呢？首先是脑卒中，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脑出血、脑梗死，
1: 嗯，
2: 还有比如说像渐冻症。像帕金森脑机接口的这个科普宣传，我先介绍一下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过程。脑机接口呢，是这个我说的都是内置型的，不管是侵入完全侵入还是半侵入的，都是这个需要手术的。这个手术过程是比较容易的，一般的医生，这个神经外科的住院医生可能都可以完成，但是不是装上这个脑机接口这个设备，病人就可以完成所期望的那个动作，比如说拿杯子啊、拿筷子呀、写字，装上以后还有一个训练的过程。这个过程呢，一般的来说，在医院，我们目前的试验阶段，在医院是要住一个月的，出院以后还有2个月的继续的加强训练的时间，所以这个过程呢是比较长的，不是说装上就能够完成。

想象的动作。可以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发烧了，我们吃一片阿司匹林马上退烧，我们长了一个肿瘤，我们切除。

0: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希望我们国家能够为脑机接口的伦理在法律方面包括数据的管理能够提出一些法律和法规的这些文件，这我想15.5结束以后，这些是可以完成的。
1: 其实不光是我们中国国内，放眼国际市场，大家在这个领域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
0: 是，
1: 如果让您做一个判断的话，整个全产业链，无论从临床试验，再到我们的设备提供，再到我们的应用落地，您觉得我们在哪一个环节上还是有领先优势的？哪个环节还需要补齐短板？
0: 我觉得这个从临床角度来说，应当在国际上，我们可能很快的会获得大量的这个临床经验，获得临床经验以后，我们就可以为国际的脑机接口的这个技术规范提出中国的这个指南，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数量大。比如说北脑一号，我们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30多例，将近40例，年底我们就可以总结经验，明年我们就可能在全国有资质的3级甲等医院推广。从目前来看，北脑一号的这些病例还是比较满意的。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新型的举全国之力办大事儿。那对于脑机接口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产业来说，很快的就能够通过市场把它能够推到这个国际市场上，这是我想我们是能够取得一些突破的。
1: 您觉得有没有大规模推广的可能性？大概的时间表会是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
0: 推广是这个临床这工作大概是这样，它要通过临床试验，试验就是我比如说北脑一号，今年我们完成了这个第一步的临床试验，我们是16个单位完成的，明年我就可以在全国更范围的，就比如说经过了这个 FDA 我们中国的这个药监局批准，我获得了3级的这个医疗器械证，我们明年就可以扩大，就是多中心的来推广这个工作，这个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取得一些经验，然后

0: 以后可能未来带来的革命是什么呢？我们的冶炼厂也变成了常温常压下的这种生物炼制厂。
1: 我们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第三代生物制造的概念，这个概念主要内容是什么？
0: 啊，实际上是这样子的，生物制造也需要原料体系。调研中国发表的英文的文章，在国际上生物制造的文章，还有我们申请的专利总数，说是真的是生物制造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周期可以大幅度缩短，而且还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1: 您在从事科研和一线教学经历非常的丰富，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和梳理一下，您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对我们的健康产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生物制造？
0: 好，可以说生物制造啊，未来对健康产业啊是非常重要的影响。这里头我就简单的总结几点。第一，可能未来大家看到的很多的一些过去用的传统的一些化学合成药物，可能都要用生物制造来生产了。比如说我最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们降血压的这个药物，比如说我们的他汀类的药物，现在已经用生物制造非常便宜的可以生产了，它绿色、低碳、环保，这是一个过去传统产业的升级。另外一个就是过去传统产业没有的，会产生了新的赛道。最典型的我觉得有一个大家可能看到的，比如说我举一个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冬虫夏草。冬虫夏草大家知道都是在西藏这高原挖出来的，对自然生态损坏是非常大的，破坏作用非常大的。那么现在来生物制造呢，就可以把这个冬虫夏草我们用生物制造的方法来生产出来。这个里头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健康的一些过去没有办法靠工业模式生产，是靠农业模式生产的。第三种呢，我觉得就是过去还有一种是一种这个动植物提取的一些，它也能够非常便宜的受惠于我们的老百姓。大家深切感到的，我就要举例子，比如说医美行业，过去医美行业的我们的天然保湿剂，就是你的护肤品用的保湿剂是透明质酸，我们还有一个护肤品用的非常重要的活性成分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过去都是从骨头里头、从猪皮里头或者牛皮里头提取的，它非常的昂贵。普通的化妆品有的时候不一定加，尤其透明质酸，所以你会发现眼霜为什么特别贵，因为眼霜含的透明质酸含量最高。过去是动植物提取的，现在我们已经用这个生物制造的方法，把胶原蛋白、把透明质酸由几万块钱一公斤都变成了一两百块钱一公斤。所以这个老百姓现在你能感觉到，比如说你卖的这个面膜，成熟的叫人工智
1: 能
0: 加，可能在10年之后或者在2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会出现生物制造加。这个我觉得融合，
1: 我们从整体的政策的宏观角度，是不是也应该在政策上面鼓励和补齐这个短板？
0: 你说的太正确了。现在实际上我们一方面，我们包括我们的软件设计，包括我们现在政策上要有一些扶持政策，因为你现在已经落后于人家了。很多要鼓励国产的一些软件、国产数据库的建立，如果你现在只是说让它自由市场来竞争，因为别人已经成熟了，你并不成熟，没有一个政策上的一些优惠和特殊的支持，我觉得这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包括一些手台套，包括有一些这些东西的支持。再有一个，我觉得我们的应该特殊政策，包括我们的种种的规则。生物制造来看，实际上生物制造产品能不能尽快变成生产力，不是说能生产出这个产品。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全息通信，低空感知，六 G 解锁网络新技能。
3: 电话带来的嗅觉，我们也是能够传过来。
2: 空天地海全域覆盖，不断拓展应用边界，六 G 打开未来想象空间。
3: 让我们无处不在的，或者说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接收到我们的数据。
2: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六 G 如何打开万物智联新空间？

0: 各位好，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今天来聚焦第六代移动通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6G。十五规划将6G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是夯实下一代通信技术优势、开拓经济增长新赛道的战略部署。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网络与交换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平，欢迎张院士。
1: 谢谢。
0: 张院士是移动通信的专家，长期致力于移动通信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为我国自主技术成为国际主流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了解到 6G 的目标是通过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个万物智联、数字孪生的智能社会。未来 6G 的能力提升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总台记者前一段时间的采访。
2: 在江苏南京的一处会场，记者看到一项连通北京到南京的全息视频通话技术。

0: 成功将影像进行了上千公里的无感传输，延时只有300毫秒左右。工程师介绍说，传输数据的骨干网将北京节点的数据流快速传输至南京节点，再借助他们在室内部署的毫米波基站完成最后一公里的无线传输。而在不远处的紫金山实验室内，还有多项 6G 相关的关键技术正在研发测试当中。除了有更强的通信能力， 6G 网络未来还能实现对物体运动的感知。业内人士介绍，未来随着低空经济发展，空中无人机数量增多后需要有序管理，而广泛分布的基站可以为相应能力的落地部署提供便利。
1: 张院士，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说 5G 现在我们都在用，速度已经很快了，那还有必要再用 6G 的技术吗？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 6G 究竟是什么，它的必要性究竟在哪儿？
2: 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它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的本身了。就大家知道，就是在我们通信的过去的通信的话呢，基本上完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通信，那是在 4G 的以前，就1G 2G 3G 4G 那么人与人之间可以通信。到了 5G 我们说要做到人机物的这个通信，那么这种通信的话呢，它已经超越了对人的通信的这个要求。它第一可能需要宽带的，第二它需要这个比较高可靠性的，第三的话呢，它还要在这个灵敏度上，就是在时间的这个时延上要有一定的控制，因为你对机器的工作你必须是得到它的时间是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边 5G 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维度的提高，但到了 6G 我觉得它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就从覆盖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做陆地的移动通信，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实际上除了陆地以外，要把海洋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天空深空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而且它能够这种通信呢，就是无所不到的，都能达到，叫 ubiquitous， 这就是泛在的，就是信号首先是泛在的，对吧？然后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对这个所有的信号我们可能是多模态的，就是它除了你的这个我们的常规听的这个视觉和听觉以外，它把嗅觉触觉都给带过来了，对吧？我们实际上能够把芬芳的这个非常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世界的话，能够把它能够这个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对吧？这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让机器人去跟我们之间做一些高效的交互，跟我们的数字世界做高效的交互，让数字的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它能够非常的丝滑起来。这是我实际上看到的很多情况下，因为这个交互不是很流畅，所以你看那个机器人之间这个动作看着也不是很丝滑。所以在未来，如果我们的这种通信能够做得比较流畅的话，那么它的跟外界的这种交互，它是在通信的带宽和这个感知的这个世界上能够非常丰富起来的话，那我们的机器人也是能够丝滑起来的。6G 就是把这些动作的话，它能够把这些一系列的这些动作的话呢，都能够快速的让人感知到，并且能够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里边去，这样我们去做相应的一些反应啊。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这它能做什么呢？就是它可以，比方说它可以给我们做一杯，给我们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打理房间啊，帮我们去做饭啊，帮我们养老，甚至帮我们的养老，对吧？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未来的这个，还是让机器人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去。其实这点如果做到的话，我对我们生活是会达到极大的改善的。
1: 我们十五规划当中提出要布局未来产业，六 G 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您觉得我们如此的重视六 G 未来的发展，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制高点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2: 这个六 G 它的制高点的话，应该就是说它是在所有的，它除了这个通信的本身以外，它实际上还赋能了我们的千行百业的。实际上千行百业在他们的这个运作或者在他们的管理过程当中的话呢，这个信息化包括信息的这些数据的交互等等的话，都是需要通信来完成的，对吧？这而且在任何的场景下都要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个六 G 的话呢，就是它为这个智能化的通信或者说

0: 这个犯罪的通信的话呢，来提供这样一个手段，让我们无处不在的，或者说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接收到我们的数据，并把它恢复成我们的原样，啊，
1: 嗯，
0: 这样的话 6G 实际上它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尤其在这个实体的面对着实体经济，它会对实体经济进行这个促进的作用，所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战略性的行业，因为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事情最后来归结到一定，就是我们的信息是不是能够可达性，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可达性可能包括几方面，它可能在我们规定的时间里边能够很快的达到，而不是说它可能你今天的数据明天才给我，那已经没有用了。它是有数据本身，它也是有生命力的，它也是有时效性的。那么这种高效性，它应该。
1: 通过这种无所不在的通信的话，能够给我们快速的达到。所以它在使能千行百业方面的话呢，它实际上对我们它是一个助力的作用，助力和基础的作用。那它6G发展的本身是不是也对于我们相关的行业和产业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提升？
0: 是的，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过去把它叫一个叫做。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数字产业化，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在的这些通信，像 6G 来发展，但是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产业进行这个转型，转型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它在数字领域里边，比方说我们通过这种各种这个先进的通信的技术的话呢，来再加上我们的控制技术，过去实际上是数字技术和通会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 经济的话会发生这个会给我们生产力啊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人可能更多的是在生产关系上来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对他的这个掌控啊，对他的防范啊，故意或者无意的让你中国感到这个不舒服或者难堪，就是故意把你这个孤立起来，你看他们的一些这个自己做的一些标准化组织的话呢，可能把中国就排斥在外。 其实实际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有把握，要沉住气。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东西，就是它肯定是从技术方面，它应该是能够说得过去，而且一定一个好的技术一定会为大家所这个能够去接受的。因为我们这个标准它本身是在国际社会里边大家来讨论的。 所以你一个好的技术的话呢，你一定要参与到里边，跟其他的标准的话呢进行融合。所以你的这个技术一定能够去做的。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做法，我们实际上中国在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专利啊，包括标准化的提案，以及我们在标准化组织里边的一些负责的这个同志们，这都是空前多的。这就是这也反映了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水平。我们不是说靠着你。 搞个小院高墙把我们就能堵住，你是堵是堵不住的，对吧？所以我们的做的一些，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在我们北邮大学里边做的这个跟人工智能和通信融合起来的东西，在国际社会里边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这个评论家都说把。
1: 技术上进步这么快的一个国家，试图挡在这个6G之外，不仅不可能，甚至不现实。其实如果从放眼全球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我们的核心优势或者领先的关键点在哪儿？我们还有哪些领域需要补足？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成绩了。我们成绩是非常这个，我们通过2G 以后2G追赶3G并跑4G，我们就开始领先了。那么这种领先的话呢，它实际上来从大的架构上来看，我们是一个倒三角形的。什么叫倒三角形？我们在制造领域上确实做，在制造和应用领域做得很好。那么越往下走，就是它越到这个基础的部分，比方它的基础的零部件、元器件、芯片、软件、基础软件。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基础的理论，那么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比较差的，所以它是一个倒三角形。倒三角形就是我们越往这个下走的话呢，越差。就是基础理论，我们实际上基本上是用着人家这个西方的这个上世纪的来做的，实际上西方也有它自己的这个缺陷了。那么我们实际上现在能够去做的，就是我觉得总书记讲得很好，就是我们要在基础理论上一定要有突破，对吧？在基础理论上突破，我们。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养老照护智能巡检，从舞台炫技到真实场景作业，具身智能加速从能用迈向好用，
2: 都能够较好地完成一些独立的干活的这些任务。
1: 大脑认知能力为最大挑战，一机多能为终极目标，低成本量产是商业化破局关键。
2: 只有有了量，批量的用成本一定会降下来。
1: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怎样从实验室走进现实？

0: 各位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今天来说一说具身智能怎样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应用。今天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工业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机器人与智能系统重点实验室主任于海滨先生，欢迎于院士。于院士带领团队在自动化技术、工业人工智能等前沿方向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为我国智能机器人技术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化落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先到具身智能企业聚集地杭州来看一看那些正在进入实际生活的人形机器人。
1: 杭州这家社区养老院里的老人平均年龄86岁，大部分患有认知障碍，其中需要全天候照护的失能老人占到70%。尽管护理员的配备达到了国家要求的1:5的标准，但难以实现1:1精准照护。今年杭州加快研发服务于养老照护的机器人，并在一些社区里试点应用。
2: 这款手臂是可以根据气压的充气程度来决定它的刚度的，有危险发生的时候它会瞬间把气压降低，防止碰撞。两条6自由度的手臂，11自由度拧条手，我们可以实现日常中绝大部分的生活需要。
1: 机器人的头顶还装上了高精度摄像头和毫米波雷达，日常巡查时可实时感知并判断老人的肢体状态，一旦发现摔倒等异常情况，系统会立即发出预警，让老人们得到更细致、更稳定的照料。
0: 其实不光是在杭州，在很多地方我们的人形机器人都有很多应用。很多人都说机器人现在越来越像表演了，但是也有人觉得这个现实应用也很重要。如果让您来评价一下从表演到干活的这个真实水平，您愿意用什么样的词来描述它？
3: 是这样，这个近年来人形机器人技术取得了较大幅度的进步，至少我们大家关注的能够看到，已经从实验室的短时的能力展现，到了一个长程马拉松这样的一个全程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它的能力。那么刚才你提到了两个关键的词，一个是表演，一个是干活。我觉得这两个词啊，表现出两种情绪或两种期望。第一个呢，要想能干活，人对人形机器人的期望值是蛮高的，但老说他表演呢，就有点失望的情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看。但是呢，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表演呢是也有多层的含义，就是任何一项技术能从表演走向应用也好，走向干活也好，都有一个过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即使就表演本身来看，我们早期的这种人形机器人，比如说翻跟头啊、跑步啊，那个时候的技术背后呢，实际上是一个遥控遥操作的技术。那么过去一年呢，取得了长足进步呢，就是它具有了自主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同样的是这个表演，它的真实含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说去年一年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那么从另一个角度，从干活的角度来看，确实人形机器人在这个养老助残的这样一些环境，在工业的一些个别厂

0: 在这种运动的这种小脑的运动能力的控制方面。
1: 嗯，
0: 但是最大的挑战还在于人认知环境的这个能力，特别是大脑这方面。
1: 嗯，
0: 在这方面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也担忧，如果全靠数据驱动，他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知识的可解释性、响应的实时性，还有一些端侧运行的功耗的可持续性，都有一些非常严峻的挑战。所以要是用直白的话说或者白话来说，就是大脑的决策和认知能力这个方面的挑战还是蛮大的，就是从技术方面。那大家想，还有人说，哎呀，这个迟早能解决，我们往产业去想嘛。其实产业后边的事儿也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训练基本上都是针对一个单机去做的，那就别讲这个是不是异构型的机器人，机器人类型会很多嘛，即使是原型机器人，尺寸也不一样，重量也不一样，动力学参数也不一样，是吧？那这个东西训练起来怎么能让一脑实现多机，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问题。
1: 对，我记得您提到过一个关键词叫一机多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走进家庭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因为它核心就是要降低成本，
0: 对，
1: 然后同一个机器人能干更多的事儿。
0: 对，
1: 您觉得在一机多能这个方面，我们走进家庭服务我们百姓日常生活还有哪些关键点和技术障碍是需要迫切需要突破的？
0: 多能还是专能，这是一个相对的词儿。
1: 嗯，
0: 我觉得从机器发展的角度，一开始肯定是专门化的、专业化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起重机，它就是专门干这一件事儿，是吧？它也是一台机器。那么人特别希望它能多能，所以到工业机器人时代，人的精准的机械臂的重复性的劳动，它就可以做很多种类的活儿。这个就变成适度的在一个范围内是多能的。但是人为什么提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终极目标是要一机多能。这个多能大家就说，你看人形机器人跟人的长得又像，这个结构也像，尺寸也差不多，那这个在人机交互这个空间里头它最有优势。它如果技术一旦突破，跟人共融的这种生存的生态空间的转换成本是最低的，但是确实我们技术还没达到这个阶段，是这么一个考量。所以场景知识的这个通用知识的结合和融入也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人形机器人在与人共融的空间里，它能转化和生态表征是最简单、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一个地方，里头用人去做合适吗？不合适。那你说用现在的机器人去做能做吗？做不了。遥控能不能做？能做，但是那个生态效率就太低了，对吧？到那里的机器人就需要可能人形具身这些自主认知的能力的大幅度的发展，所以可想象的空间还是蛮多的。还有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在极特殊人不适合去的环境下，你比如水下的这个深海的空间，现在的作业能力十分十分有限，但是我们还想象不出来怎么能让它去像人一样去遨游去做，但是是可以有很大想象空间的。所以这一轮的极限创新，我老叫极限创新，或者是这种变革性的技术的发展，是可能两个方面都需要去动作考量。
1: 谈了这么多，有两个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场景，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它的成本。
0: 对，
1: 只有这三者结合起来，成本够低了才能量产，所以说这是一个闭环。
0: 对，
1: 您就要打通这个闭环，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0: 我觉得成本这件事儿啊，其实你都不用想太多，你就三年前去看硬件成本，我们做人形机器人当时产业刚刚起步，那成本是很高的。成本你想。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

0: 和执行任务的控制做到端到端一体化的推进，然后通过在实际应用当中呢来迭代它，通过学习提高它的智能化的水平和自主化的水平，电机精密的那个控制器啊，控制作业，因为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比我们灵巧，做成灵巧手，这个灵巧手啊还有腿啊这些也要把这个价格做下来，也就是说三个部分要做好。第一个部分就是机器人的感知部分，我们叫做机器人的眼睛部分，第二个部分机器人的大脑部分做好，第三呢就机器人的身体本体要做好，这样呢才能让它就是眼手脚和这个大脑能够一体化的协同。现在呢机器人还没有那么做到那么协同，就是说我们的做视觉的和做决策的大脑的和做身体的大家割裂开来了，分开了，然后只是把这三个人是集成在一起了，这样呢就会这个机器人就不那么不流畅。第二个呢性能价格比又高，第三个呢就遇到复杂的场景复杂的任务它不能适应了，所以现在的机器人还是一个初级发展阶段，还在一个初级的发展的，就是要复杂要适应多任务多场景的人形机器人，我们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还有艰苦的工作要做。
1: 好，谢谢王院士，谢谢。2026年以来，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多点突破，全面提速，从核心技术攻坚、规模化量产迭代，到多领域场景化、商业化落地，齐头并进，产业正迈入加速发展的关键窗口期。来了解一下，
2: 今年以来，随着国内上
0: 行机器人去完成的，可以在这些场景，当然包括农业，农业也是很重要的，
1: 其实刚刚您提到了要低成本化，其实通用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
0: 对，
1: 现在专业化的比较多，走向通用化可能成本就降低了。
0: 对，
1: 您觉得哪些技术的发展结合我们的新智生产力可能会加速这个进程？
0: 新智生产力，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呀，它能够形成万亿的产值。当时提出来，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在零部件加工之上，它会带动很多零部件的企业的发展，高端的零部件的制造。传感器、控制器啊、各种减速器、控制器就会把这个产业带起来，这就形成了一个新智生产业的行业。第二个呢，整机制造过程，还包括我们的大模型，整机包括我们的这个大脑，把人工智能这个产业也带起来了。大模型还有巨型智能大模型、语言大模型、生成式大模型，这些都能够用到这个整机里面。那么再拉动下游，就是我们的应用场景，那么应用场景服务不同的行业，那么产生的这个经济效益也能带动这个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1: 所以这是一个协同配合的
0: 结果。配合是一个大家协同。
1: 我们如果站在更加宏观的角度，比如说我们想培育一个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增长点，您觉得哪个场景的应用更能有潜力？
0: 场景呢，对我们人类来说，现在中国来说呢，需求量最大的这个家政服务也是很需求量大的。

0: 是他带回国内改变现状的希望。
1: Oh, perfect, because the roads in my country are dirty, so it's always like this is perfect.
2: 颠簸路面，这个效果非常好。
1: This is really good for your back and for the farmer. You can go anywhere. See, my country is a lot of slope and a lot of dirt, and this is perfect for me.
0: 奥马尔敏锐地捕捉到了智利国内的市场痛点。随着智利政府提出到2035年所有进口车辆实现电动化的目标，加之高昂的燃油成本，电动货运车成为了当地农民的刚需。奥马尔分析，这将是一门很好的生意。
1: Where I come from, the farmers, the gasoline
3: 噪音大了，
4: 匹配度的问题，
3: 就是匹配度。那个时候想通用湿度。做研发，做电机的研发，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0: 2015年后，整个丰县的电三轮产业开始从拼装向核心零部件自研跨越。2020年，王再峰又萌生了做汽车级扁线电机的想法。这种之前应用在新能源汽车、工业伺服甚至航空航天的驱动电机技术，由于铜线是扁平矩形的缘故，排列更加紧密。相当于在同样空间里多塞20%到30%的铜，相比原线电机具备更高功率、更高效率、更好散热的优势，用在电三
5: 制造厚积薄发的体现。中国电摩能迅速征服海外市场，靠的是产业链与核心技术的双重优势。依托无锡、丰县等地全球最完备的产业集群，企业能以极高效率整合资源。同时，扁线电机等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电摩在续航和动力上实现跨越。这种技高一筹的性价比与技术话语权，正是打开全球市场的金钥匙。然而，要想从爆单走向长虹，必须摒弃低价内卷，转向产业链加服务双轮驱动。企业不仅要加快海外建厂，将生产研发深度融入当地，更要补齐售后短板，用硬标准重塑口碑。最终，我们要带出去的不仅是车，更是中国标准与中国品牌。期待中国电摩在全球跑出加速度，让中国制造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产品它情况比较特殊，它是有时效性的，我们不允许出错。这个产品它从它必须要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流程要跟着那个手术时间紧紧的去绑定。
1: 分秒必争的答案藏在190的特殊数。截至今年7月底，乐成全球特药险累计帮助847位癌症患者获得赔付，赔付金额超过3345万元。
2: 目前乐成保险服务呢已经从单一的产品逐步扩大到广覆盖的这个阶段。那除了乐成本身的海南特药险，一些先进疗法干细胞疗法里面的一些高端医疗产品也已经逐步在上市了。
1: 如今这一保障模式已逐步走出海南，与北京、上海等全国80多个医保统筹区开展合作，覆盖超过1.17亿人次。最新推出的2026版产品不仅保障药械数量达到134种，还新增了包含15种药品的女性专属加油包作为可选保障，让更多创新医疗成果惠及更多患者。早上7点半，亚龙湾的海边清爽舒适，来自俄罗斯、德国、法国等多个国家的游客正在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方式。如今除了阳光、沙滩和海浪，医疗康养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到海南的新理由。
3: 至此我来14天，做按摩、推拿还有针灸。在俄罗斯我们没有这样的治疗，我知道全中国可以做治疗，但是最好海南，因为这里有海可以游泳。
4: 我们来了9天，医生给我们建议了针灸、按摩和草药疗法。
5: 医生正是根据我们健康方面的问题选择了治疗方案。
1: 距离三亚100多公里外的博鳌乐城，另一种医疗旅游方式同样吸引着全球目光。67岁的保加利亚企业家博博科夫这次来到中国，特意把海南加入了自己的

0: 如今周边患者不仅在家门口就能看病，借助海南省三医联动信息平台，医生还可以便捷调阅患者此前的诊疗记录，让治疗更有延续性。
1: 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协同共享，这里有一个三医助手功能，从这个功能里面就可以查出来，调阅出来。比如说像这个阿婆，她以前有看过什么病，来去哪里治疗过，然后近期有什么病，用过什么药，有什么药过敏，这里都会显示。
0: 吴小珠告诉记者，目前辖区内65岁以上的居民每年都能享受一次免费体检。依托居民健康档案，卫生院基本掌握了辖区居民的整体健康状况，同时每个行政村都配备了家庭医生，随时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
1: 我们家庭医生有一个企业微信，如果平常患者有些用药不太清楚的，他也会在微信上问我们，企业微信上问我们，咨询我们这些情况。
0: 让吴小珠和患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海南省在全国率先建立的首个省级三医联动信息平台。
2: 我们打破医疗、医保、医药行业数据壁垒，汇聚了全省494亿条的健康医疗方面的数据，打造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链条的自贸港数字健康大脑。
0: 494亿条数据，全省980余万份电子健康档案，2300万份电子病历再次动态更新。从出生登记、免疫接种到疾病诊疗、慢病管理，再到老年健康，一个海南人从生到老的全周期健康数据尽在这张网中。三医联动信息平台带动了全民普惠智慧医疗，它和乐城先行先试产生的宝贵临床数据形成良性互补，也赋予乐城探索成果进一步扩大普惠的强劲动力。
3: 从特许药械先行先试到真实世界数据加速审批，再到全岛三医联动一张网，海南自贸港的实践为创新药引进和医疗改革提供了一套值得深入研究的样本。它用制度创新回应了困扰行业的几个难题：国际先进疗法如何更快进入中国，新药审批的效率。
4: 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的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0: 2026年，全国范围内的 AI 算力数据中心大规模投资，带动行业景气度高涨。海关总署统计，2026年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2980.2亿美元，同比增长55.8%，创上半年进口额新高。六月当月，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额同比增长72.3%至596亿美元，连续第三个月创造月度进口记录。这样的变化也反映在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的报关单上。
5: 我刚刚接到的客户是一家 AI 算力配套企业，因为他们刚刚收到他们的紧急通知，将生产计划提前了，所以的话我需要把客户安排在后面的电子研配件紧急安排通关出运送到客户手里。今年的整个市场需求变大了，所以的话紧急情况也比较多。
0: 今年以来，这家货运代理公司 AI 相关产品的进口订单持续增长，最近几个月单月环比增幅在50%以上，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光模块和存储部件。与此同时，货物流向也在发生变化。
6: 在过去啊。

0: 啊，这是新西兰的一个也是比较一个名贵的一个品种，也是我们经常进的一个品种。你看像这个的话，就是从泰国来的，这个叫富贵虾，我们叫学名叫虾姑，就是咱们中国那个皮皮虾，大号的皮皮虾，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进的比较多的一个品种，然后价格也很贵的。
1: 这都是半透明状
0: 的。对，新鲜的嘛。像它储存的时候，就是要用这个管子，一个管子一个管子放在这里边，打氧气，然后运过来。因为这个它对这个时效要求非常高，如果要时间久的话，这个死亡率就非常高，所以我们要第一时间查验，第一时间放行，然后保证它的存活率。
2: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水产品进口国，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水产品275.3万吨，同比增长21.4%，进口额达到121.3亿美元，同比增长27.6%。进口水产品来源十分丰富，已经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三文鱼一般来自哪些国家？
0: 挪威、智利、法罗群岛。澳大利亚比较多一点，加拿大也有一些。
1: 鱼鳃都还是红的、
0: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查验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鱼鳃，然后如果说这个鱼鳃的颜色有点异常了，那可能就有点问题了，因为我们三文鱼是要保证新鲜度的嘛。
2: 水产品价值高，重量轻，主要通过空运进口。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冰鲜水产品的进口口岸，每年全国40%以上的冰鲜产品都是通过浦东机场海关进口的。在办理通关手续的大厅，记者见到了多家货物代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办手续。
3: 我们进口的是澳洲鲍鱼、
4: 澳洲
3: 龙虾。
4: 就是每天大概进口多少啊？
3: 重量估计要好几吨了吧，每天。
5: 一天有个差不多一两百吨吧。
4: 一天一两百吨。
5: 对对，有的货量多的时候。
2: 这些水产品进入上海市民购物车的，每天大约在350到550吨左右，还有大约100吨搬进了长三角其他地区居民的购物车。进口水产品从海外捕捞到送上中国餐桌，一般用时3到5天，最快的甚至只要1天。
1: 这个活力太强了。
0: 对对对对，你看这个就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这个是西澳龙虾。
2: 每天数百亿元的全球商品涌入中国国门，
6: 因为我们周转速度特别快，今天上午还满满的，
1: 上午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被拉走了。
6: 对，因为最近销售还不错啊。
2: 从智利车厘子到埃塞俄比亚鲜花，买全球贵全球，中国购物车越装越大。
7: 我们查验的货物来自世界各国，进口的国家的那个范围越来越多，进口商品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
2: 经济半小时，海鲜拼的是鲜，水果抢的也是鲜。上海口岸是中国最大的水果进口口岸，您家购物车里1/4的进口水果都从上海口岸入关。我们现在来到了上海洋山港海关查验区，水果鲜果必须低温查验，所以集装箱货车车门直接对接低温查验大厅。在洋山海关查验区，一垛垛来自不同国家的水果掏箱后，整齐码放在指定位置，海关查验官员正在查验来自秘鲁的蓝莓。先检查外观，确认产品来源，然后他们还会进行一个特殊的检查步骤。
8: 我们取一些蓝莓样品，将它压碎制样，红糖水能够有效地去浮选害虫或者是虫卵。
2: 蓝莓样品被压碎后，倒入糖度在15%到18%的红糖水，静置20分钟后，查验官员开始现场观察。
9: 看一下这个上面有没有飘着的这个
8: 幼虫或者
9: 虫卵？
8: 目前肉眼来看是没有。对，我们后续再根据布控看看需不需要送检。
10: 今年1到7月，我们查验了18.5万吨的进口水果，主要是车厘子、蓝莓、牛油果。那从非洲进口的水果呢，是有所增长的，大概的增长比例在30%左右。
2: 进口水果在中国到底有多受欢迎呢？这是今年8月下旬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水果展现场，飘着果香的展馆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参展商带着全球各色水果集中亮相。
11: 真的是按照中国的编号，中国消费者的编号来选出来的，需求每年都是在增加，中国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一个区域。
2: 记者在现场看到，秘鲁一家蓝莓种植企业今年专门推出中文品牌。

0: 为了起好品牌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精心挑选。上一产季，企业销往亚洲的蓝莓中超过80%进入中国。
1: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产品，贴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让中国消费者更好地理解品牌。和中国做生意，面对的就是全球顶尖市场，想要在这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品质。
0: 对中国超大市场格外重视的还有澳大利亚的水果商。今年10多家澳大利亚行业协会第一次联合组团来华参展，参展前不少企业特地先去了青岛、重庆、长沙等城市考察市场。
2: 我刚刚还和鲜食葡萄协会负责人交流过，他说二线城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管是分销体系的成熟度还是
0: 加工，他们剔除运输过程中损坏的香蕉，然后根据上海各个批发市场不同超市的需求包装成不同规格。在这里，记者甚至还见到了一根根独立包装的香蕉。
3: 看了吗？这一根一根的，就我们叫单根装。
4: 为什么要一根一根装呢？
3: 因为它，你看，你这个带着，第一个你带着很便捷，我去健身了是吧？我也需要带一根。哎，消费习惯发生一些变化。
0: 国内居民每年香蕉消费量大约1500万吨，张景珍他们公司今年的香蕉进口额预计将达到35亿元，未来还要继续扩大香蕉进口量。庞大的中国市场需求直接带火了越南、菲律宾的种植园。
5: 像越南的香蕉，在过去的5年左右的时间，从我们之前调查的大约也就是20多万亩，现在增长到了100万亩以上，增长了5倍。
0: 不仅是香蕉，中国每年进口200亿美元左右的水果鲜果，在张景珍看来，这一数字还会继续扩大。为了接住这波市场机遇，张景珍今年1到7月把进口水果直销覆盖的城市从63个拓展到170个，计划到年底把他们的香蕉卖到全国240个城市，并制定了未来5个100亿水果进口计划。
5: 未来5年，我们这个品打造的是要突破100亿的。我们榴莲的这个未来的规划也是要突破100亿。我们的苹果，也要突破100亿。我们的蓝莓也要突破100亿。
0: 中国购物车的红利实实在在落到了更多国家的种植户手中，越来越多的国际卖家也正在涌入中国。希望把他们的产品放进中国消费者的购物车。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也被称为永不落幕的进博会，这里有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售卖来自全球的特色优质商品。弗兰克2020年第一次带着产品到上海参加进博会，展位只有9平方米，却在第一天就收到了1000件订单，被中国大市场吸引的他从此留在了中国。弗兰克告诉记者，来自中国大市场的订单给他家乡600多名手工艺人带来了增收渠道。
6: 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妇女在那边做这个围巾，就是这条围巾，
7: 这已经卖出去多少条了？
6: 这个是我们的爆款，同样的颜色的几千条。
0: 中国大市场的机遇正沿着开放的大门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在当地语中意为新鲜的花朵，凭借优越的气候和高海拔优势，埃塞俄比亚鲜切花产业近年增速迅猛。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这给埃塞俄比亚这个排名全球前5的鲜花出口国带来了新机遇。
8: 我们种植了多达23个品种的树状玫瑰、多头玫瑰。当我得知中国将给予非洲全面零关税政策，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0: 农场经理辛卡耶胡告诉记者，此前埃塞俄比亚的鲜切花出口目的地以欧洲和中东国家为主，但动荡的地区局势给行业造成巨大挑战，而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给非洲的优质产品带来更庞大市场、更低的成本和更强的竞争力。
1: 这将有助于我们增加外汇收入，也将创造更多体面的就业岗位。中国市场的庞大可能为我们新增数万个就业机会，带动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
0: 中国购物车越装越大，装进去的不仅有欧洲的机会。

0: 美洲的工程零部件，还有东南亚的水果，非洲的新鲜花卉，但无论货物来自哪里，想进入这辆购物车都得过一道关，海关查验。
1: 我们出去查验了。
2: 好，
0: 孙胜国是洋山海关的查验官员，记者拍摄时正赶上他和同事开启当天的查验工作。工作人员熟练地剪短钢丝封条，用铲车把箱内货物按要求取出。这批要查验的货物是塑料颗粒，是用在新能源车上的材料。
3: 比方说这个系统，这个要求是这个三分之一套箱，那我们就把这个前面三分之一这个货物掏出来啊。这个如果系统要求这个是一半套箱，那我们就要从左边或者右边掏一半出来啊，或者有些货物是全部掏箱啊，这个每次要求是不一样的，会有直观的显示。比方说这个是这个右边，这个右边到底，那我们这个货物就要从右边把它全部掏出来。
0: 洋山海关每天都会查验来自全球的五花八门的进口商品，这是正在接受查验的欧美进口猫粮，这是来自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的柑橘皮，这是从美国、西班牙、南非等国进口的干牧草，这是来自美国、加拿大、东南亚、非洲以及欧洲的进口原木和板材，小到宠物零食，大到工业原料，中国市场的购物车越装越满，背后是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转型带来的旺盛需求。
4: 像我们科室从今年一月份以来，截至目前已经查验了将近5800批的进口货物，以集装箱运输为主，将近8000个集装箱的那个进口货物，都是由我们科来负责实施查验的。我们查验的货物来自世界各国，进口的国家的那个范围越来越多，进口商品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整个进口量也是在上半年能看到有一定的程度的那个提升，我们加快内部的这种流转的流程，确保进口的货物快查快放，能够尽快的投入市场，到达消费者的手中。
0: 买全球惠全球，随着进口商品的种类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在上海陆家嘴中心的欧乐进口超市，记者不仅见到从各国进口的海鲜和水果，同时还有来自各国的保健品，这已经成为不少上海中老年人的日常消费品。
5: 像这种就是辅酶 Q10， 它是心脏养护类的套品，在我们这里销售的比较好。像类似于这种呢，就是我们的康维他麦卢卡蜂蜜，它是肠道养胃类的一个 top 品，就是心血管养护的，就是我们的所有的鱼油类产品了。
0: 中国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中国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实现增长，已成为近80个国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6: 当我们今天聊起中国购物车，它早已不是简单的一买一卖。车里装的是智利果农的收成，是埃塞俄比亚花农的生计，是新西兰渔民的期待，还有驱动全球半导体产业加速运转的关键订单。一个 AI 终端的订单，拉动的是一整条电子元件跨国供应链的协同增长。一个贵的秘鲁蓝莓到港，背后是正在扩大数万亩的海外种植园。这种由中国需求引发的连锁反应，正在冲。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
2: 左右。那我们这一台设备是在60万，就贵了一倍。
3: 新设备的采购成本相较之前的老产线高到了商机，他果断在柳州扎下根来。
4: 这个螺丝门这个行业发展非常迅速，我们在这里销售了很多设备。
5: 主要是依托我们的 5G 还有 AI 还有区块链，然后物联网以及大数据这些技术，然后联合了咱省里这个农科院一起搭建了这个平台。主要这个平台里能实现的就是
3: 协同创新，用技术服务赋能产业发展，是吉林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记者了解到，吉林省还组建人参产业工作专班，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将服务业融进传统人参产业。最近，专班工作人员正在挖掘人参产业的文旅新场景，集合在暑期推出由申邦把头带领的沉浸式采摘与文化体验之旅，拓展旅游加采参加食补加康养一体化融合新体验，探索人参产业从卖原料向卖文化卖体验的转型之路。在技术服务文旅服务的赋能之下，吉林人参产业新产品新业态层出不穷，人参产业从传统药材不断向新领域新赛道延伸。在魏其家看来，这是服务业加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鲜活样本。
6: 那么我们看现在全国各地涌现出的服务业领域高质量发展的案例来看，那么都是将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实现一个协同联动的发展，我们整个产业的这种规模，产业的这种质量就能够实现在更高水平上的这种平衡和统一。
7: 螺蛳粉、野山参都是传统的地方特色产业，如今现代服务业为他们的发展注入了新能量。这种服务可不是帮忙吆喝，而是嵌入产业链各个环节。
3: 夜幕降临，景德镇的陶瓷工坊里窑火正在跳动。烧制陶瓷的原料是景德镇特产的高岭土。小十里开播前，冯丽媛和同事就要精心挑选每一件直播用到的瓷器，挑选好的瓷器被放置在小推车上，每一层每个小推车上都摆放着不同品类的陶瓷茶壶茶杯，
8: 因为你每天

0: 记者透露，自己直播带货单场的最高业绩是400多万元，年销售额超过了1亿元。直播电商这种服务业态，不仅是产品展示和销售的主要方式，还成为了陶瓷生产者和用户之间的桥梁。通过直播间与客户的互动，生产者能够及时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反向指导产品设计与生产。
1: 所以在短短的有了直播工具到现在可能7年的时间啊，我觉得比以前20年的时间加起来它的能量都要强。就是你会发现景德镇在产品的开发，在工艺的精进，或者说在设备的改造上是空前。
0: 记者了解到，整个景德镇陶瓷直播电商的年交易额达到了70多亿元，占全国陶瓷直播电商交易量的70%左右。这一数据背后，景德镇7000家陶瓷及相关企业，超2000个直播摊位，以及年均30000人次研学客流，正在串联起涵盖生产制造、线上展销、文旅体验的产业链。服务和制造的融合正在贯穿景德镇陶瓷产业的整个产业链。
2: 大拇指加中指和食指往上提，大拇指先往里面对，走一点，好，把泥巴往上提。
3: 做盘子的话，你可以就给它的口径再往外推一点，扩一点。
1: 好。
0: 最近也有序分拣，将一件件精美的陶瓷运往世界各地。目前物流中心每天的进出量达到50万件，全年达到1.3亿到1.4亿件。
4: 陶瓷制品呢是属于易碎品，而且呢这个整体运输啊，在从古至今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难题。但是呢随着行业的兴起，再加上现代物流行业的一个工业的包括它智能化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升级，助力了陶瓷贸易的一个发展。
0: 记者发现，国际会展中心、国际陶瓷交易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国际研学中心共同构成了陶博城的服务业的核心功能区，形成了从展示交易到物流保障到文化传承的完整服务生态，成为推动景德镇陶瓷产业升级转型、链接全球、传承文化的核心支撑。近年来，在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之下，江西景德镇陶瓷产业正从传统制造向文化创意和智能制造转型。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达到1027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5: 实际上，两业的这种融合，一方面呢，啊，是用好我们制造业的这种啊。充足的场景，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那么这些技术的这种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产线更新的需求，那么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啊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

0: 记者在广东这个演艺灯光产业集群走访发现，这里的很多企业已经从单一的设备制造商升级为制造加内容加服务的一体化方案提供商。随着市场的需求提升，不少企业还研发出了智能光影交互、 AI 控光等前沿技术，还有企业甚至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汽车产业。在这家企业，研发经理邓贵昌向记者展示了他们针对新能源汽车开发的新型车灯。这是他们新研发的车内门把手的氛围灯光，除了颜色变化之外，还有动态光效。
1: 在传统的说我们的线发光、面发光上面，再增加了一个动态的光效，同时我们将传统的这种装饰件上的一些工艺取消掉了。那使得它成本更低，但是它的高质感、光学上的高质感它是更强的。
0: 近几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整车企业对车灯的智能化要求越来越高。为了超前服务，邓贵昌和研发团队根据整车企业的需求和未来技术发展趋势，一直在研发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的车灯产品。这是一款

一根杆一个轮，然后一个包包就可以出门钓鱼啊，相对比台钓来说要简单一点啊，要精巧一点。钓鱼其实给我们男同志来说应该是一个解压的一个项目啊，因为工作啊还有家庭有一些压力，然后通过这个钓鱼去释放这些压力，让调节自我的一个心情，然后让我们能调节好更

0: 角度而言，早已不只是一项休闲运动，是一次次奔赴山野河湖，解锁不一样的生活体验。但是最初，他的家人并不支持他钓鱼。
1: 刚开始钓的话，是有很多人说，包括我自己家里嘛，包括我爸爸，他就很反对嘛。他怎么说，女孩子家钓。

0: 还在上幼儿园的佑佑从3岁开始就跟随爸爸一起钓鱼。今天武汉最高气温达到了36摄氏度，但是佑佑和爸爸一起在水边守候等待鱼口，丝毫不受高温的影响。
1: 你都钓到过什么鱼啊？
2: 钓到都很大很大很大的鱼。
1: 累不累？
2: 不累。
1: 嗯，那你都和谁一起钓鱼呢？
2: 爸爸。
1: 哦，那你钓过最大的鱼有多大？这么大，好棒，那你继续加油啊。
0: 在太阳的直射下，大人都在不停地出汗擦汗，小朋友们却沉浸在钓鱼的乐趣中，许久也不觉得苦和累，一心期盼能够钓上大鱼。
3: 小朋友玩得非常开心啊，因为他之前没有尝试过钓鱼，然后今天一尝试就感觉非常的喜欢，然后这会儿都钓得不想走了，已经是非常棒的一次户外体验。
0: 对于家长来说，亲子垂钓是高质量的户外陪伴，也是一堂生动的自然实践课，既能拓宽眼界，又能锻炼身体，磨练耐心。
3: 带小朋友来钓鱼，他特别的开心，感觉特别的新奇，然后刚才也钓到了两条大鱼，很兴奋。我觉得对小孩子特别好，就是平时在学校里上学，很少有机会出来感受这个户外的这种活动，然后这个对他的身心健康都非常的好。家里他的爷爷会钓鱼。
4: 这两年的变化是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人肯定是越来越多的，我们是2024年刚开始探索这个垂钓，人是几乎就是每年翻了倍的增加。第二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年轻化，原来可能就是专业钓友还有这个年纪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就是年轻的这个家庭式的钓友比较多，像那个20-30岁的年轻钓友工作压力比较大，在这里钓个鱼。
0: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甚至是小朋友加入垂钓大军，钓场也早已改变单一钓鱼的模式，精心打造垂钓家的新业态，吸引更多客流。
4: 家长们可以在那边进行垂钓，小朋友们就可以到我们的科普展示馆来学习鱼类的知识。这个科普展示馆里面我们有长江特色鱼类，有鱼类进化图谱，有鱼类的标本，还有我们这边的一些学习视频等等。另外我们还可以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学习显微镜的操作等一些小实验。
0: 还有一些
5: 因为我们从以前钓鱼单一的就是垂钓消费，到现在是叫什么叫我们的休闲户外的一个消费，
0: 随景动，随手大片，一边体验城市文化打卡美景，还能社交消费锻炼体格又愉悦身心。虽然路上小雨不断，但这种边走边玩的乐趣和团队全体的鼓励驱使着大家坚持到底。在3公里的徒步终点运河西岸，今晚还有好戏呢。
6: 好贴心啊，还给大家安排了雨伞，我们真的走完3公里啦。你们这一路上冒雨走过来的真棒啊，你看又是风又是雨，您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7: 挺好的，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没有感觉到有这样的北京，咱也是来到通州之后看到，甚至感觉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北京，甚至一个年轻的北京，一个绿色现代化的一个北京，一个好玩东西又交通便利的北京。
6: 你走到终点什么感受？
8: 很有成就感，非常的高能量。
6: 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活动吗？
9: 准备来这边去看我们演出啦。
6: 这场文化轻徒步的终点原来是一场文化演出，你看大雨也浇不灭观众们的热情。原来徒步图的不仅仅是一份热情和活力，更是一种期待。这样的一种城市轻徒步的方式，完全颠覆了徒步在我内心当中的概念。原来徒步加上文商骑旅以及各种的文艺，它会演变出这样充满活力的新的商业样态。
0: 曾经蜀道难于上青天，如今古道平缓好出圈，全龄友好徒步路线走红，老人轻松漫步，孩童自在游玩。
10: 大家好，我是小贺，现在我所

0: 作为民宿，提供餐饮、住宿、茶歇一站式服务，徒步热潮直接拉动民宿营收大幅上涨。
1: 今年跟往年大不一样，那今年投这个古蜀道特别的红，特别的红，因为高
0: 雄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是名副其实的徒步宝藏城市。近年来，福州持续盘活山水生态资源，培育打造出一批特色鲜明、体验优质的网红徒步点位。福道城市森林步道串联城市绿意，一步一景，成为城市微度假首选地。古岭、九峰村、五虎山等近郊山野线路生态优越，视野开阔，适配亲子休闲、健身徒步、山野踏青等多元出游需求。多点开花的优质徒步场景，形成以核心景区为龙头、特色步道为支撑、城乡点位多点覆盖的全域徒步休闲格局，以点带面，完整呈现出福州山水相融、步步皆景的生态文旅风貌。依托丰富的山林步道资源，福州不断解锁轻户外休闲新场景，持续激活短途微旅游市场，让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进一步擦亮有福之州的城市名片。户外徒步看似轻松，安全细节却不能忽视。2026年2月，一名8岁男童随家人在中虎跳峡未开发野路徒步，从狭窄路段失足坠下20多米山崖，不幸遇难。武汉赵先生平日缺乏运动，跟风连续2天山地徒步后，双腿无法伸直，最终确诊双侧半月板部分撕裂，需要长期保守治疗。退休男子魏降之每日1.7万步快走，半年后膝盖剧痛，检查显示半月板损伤、关节积液、关节老化远超同龄人。上海一名徒步者走完8公里后，肌肉乏力、姿势变形、下台阶瞬间崴脚骨折，最终被6名消防员担架抬下山。为什么徒步会出现这么多风险呢？记者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运动医学外科与康复医学科，请教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医疗保障特聘专家之一，同时兼任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创伤科主任周静斌博士。
2: 徒步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面临的有很多像山体，有可能像不平的道路，有的可能是沙石道路，有的是可能是沙子的道路，有的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未知的因素在里边。所以说呢，我们在走的时候呢，很容易受到这个下肢关节的一些损伤，比如说我们的膝关节，一个是劳损，一个是扭伤。劳损呢，比如说这个髌骨软化特别容易产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啊，我们在下坡的时候啊，膝关节啊都是一个微屈的这种状态。其实这种微屈的状态来说呢，是对关节的压力是最大的啊，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有可能会产生这些关节的这种劳损啊，也就是给关节的压力更大了。因为我们在这个上下坡的时候，肌肉也处在长期的这种紧张的状态，这种紧张的状态呢，有可能呢还会让我们跟肌肉相关的这种肌腱啊产生一种劳损的这种肌腱的这种炎症。还有呢，比如说啊，我们长时间背负着重的这种行囊，这个时候呢，有可能造成我们的脊柱啊，尤其是我们的颈椎、腰椎这种肌肉的这种酸痛、劳损、疲劳，有可能让我们产生这种疼痛啊，也是长期存在的。另外，长期的徒步行走，补液、补电解质，如果不注意的话呢，也有可能造成呢我们的整个的肌肉的这种酸痛，尤其表现为走着走着呢，突然出现这种抽筋的现象，时间长了之后呢，还有可能出现肌肉的这种劳损，有的时候呢，肌肉的过度疲劳呢，还产生这种肌肉长期以来慢性的这种伤痛。
0: 周静斌主任告诉记者，徒步并不等于随便走路，徒步途中除了天气变化、山洪爆发、迷路、坠崖、寒冷失温、被蛇咬等风险外，随便走路还会引起抽筋、关节肌肉损伤，山野徒步还暗藏滑倒摔伤、脱水晕厥、重物压伤脊柱、抽筋摔倒、次生伤害等多重危险。由于山野路况复杂，路面落差、碎石打滑、湿滑青苔，还极易引发失衡摔倒。在山西长治，几名游客在山里徒步时选择了一条少有人知的线路，其中一人扭伤脚踝无法行动，消防员携带救援装备徒步进山搜寻，经过约

0: 2个小时的搜寻，消防员找到了受伤游客，并将其固定在担架上进行转移。
1: 后面等等，后面别着急，对，后面别着急，
2: 后面别着急，等一下，无事，别躺过来，
3: 再杀几个人。
0: 由于地形复杂，山路崎岖，消防人员历时约6个小时，最终才将受伤游客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夏季在户外徒步，要多留意周边环境，雨水增多后，草木生长较快。

0: 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
2: 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0: 齐秦往事随风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
1: 能而已、啊、
0: 不要老
1: 没有这个底气，
0: 不要老把实话说出来。
1: 哎呦，不好意思啊，就是家人们应该也挺想的吧。
0: 谁不想呢、嗯、最好休的时候工资还可以照发。
1: 哦，那简直就是在做梦呢。
0: 哎，我们把昨天大家要听的那首歌放给大家听吧，是我们俩在哼的那首歌。
1: 红的绿的黄的蓝的。
0: 哎，我们找到了，今天我那个找到了原唱的版本，是许哲佩的版本。
1: 哦，
0: 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
1: 来吧。